0: 小脑瓜赵壁和他徒弟黑世杰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抓住了盗宝贼胡大贼，夺回了万宝珍珠山。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这师徒啊，也是走贼运。赵壁十分惊喜，把胡大伟两条腿都给坐残了，坐残了，终身残疾，跑了也是个废人了。但是不能要死口的，留着他好作证啊。然后把那宝盒子打开，爷俩先检查检查是不是空盒，里边有没有万宝珍珠山。结果把包袱打开，盒也招开一看，光彩夺目啊。黑世杰直咂嘴，
1: 老师哦，这玩意儿穿着能舒服的了吗？小子，你懂得个屁！这玩意儿能穿吗？这是摆设，讲究富有，讲究身份，懂吗？啊，我说的呢，真是好东西哟！哎，富贵莫如帝王家呀！你想想，这是喇嘛活佛进贡的贡品，能赐得了吗？所以堪称国宝啊！废话少说，快包起来。
0: 然后把珍珠山包起来，用包皮包上。爷俩一琢磨，现在应当赶奔中平大平去见黄天霸以及老少的英雄。但是判断这路程啊，少说也得有十里地。现在兵荒马乱，山上整个乱了套了，咱押着个俘虏，这家是残疾人，还得扛着他，再背着这么贵重的宝贝，万一再出了事儿，一场空啊，这不行，这太冒险了。经过爷俩商量之后，哎，先找个保险地把这玩意藏起来，他俩回去报信，把大伙领来，这就什么都成功了。当然这也有风险，得找个绝对保险的地方。他们寻来找去，在石喇子发现一道山缝，这山缝还真挺宽，进去俩人没问题。哎，里边外边全都是草，你要不是特殊的留神，根本你发现不了。赵壁点了点头，小子来帮帮忙，先把这胡德维给周进去了，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塞了东西，带上嚼子，腿上给他上了刀伤药，别血流过多，他再死了就麻烦了，给他包扎完了，把这宝贝也搁在里边，然后用草一盖。赵壁倒退了几步，相中了相中，一看就进了这个山缝也发现不了，行嘞。爷儿俩这才退出来，赵壁跟黑世杰说：“小子，替我记着点啊，咱给他取个名叫藏宝洞，怎么样？”“
1: 好嘞，我记住了。”“
0: 记住啊，别再回来找不着。”爷儿俩相中了半天，一看差不多了，顺着原路提着兵器去找黄天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黄天霸问赵壁怎么回事，赵壁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啊，黄天霸长出一口气，太好了，这就四五十人跟着赵壁和黑世杰顺着原路找这藏宝洞。赵壁和黑世杰找来找去，找到这地儿，
1: 妥了妥了，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一点错都没有。
0: 老兄弟，宝物就在石缝的里边。哎呀，我们爷俩来回一折腾忒累了，你派俩人进去把胡德维把宝物取出来吧。啊，里边地方不大，容不下许多的人。老头子娄海宇来了兴趣了，行了，我算一个，他算一个，后边大汉孙奇也跟着，我劲儿大，我算一个，俩人钻进去了。

赵壁在这叉着腰等着，众人也都等着。待了一会儿，俩人空手出来了。娄海宇一摊手，没有啊，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赵壁眼睛一瞪，胡说，开什么玩笑？小子，你进去看看，的确什么也没有。哎，赵壁头根儿就有点发怵啊，跟黑志杰赶紧进去，到里边仔细一看，不但胡大为没了，宝物是不易。

0: 你看我拿草挡的，这就是这儿。
1: 哦，没错呀，是这儿。
0: 哎呀呀呀呀，这他妈怎么回事？
2: 赵弼的魂都飞了。等从石缝里头爷俩出来之后，黄天霸就问赵大哥：“好好想想，是这儿不？”人慌失志，对不住，找错了地方。
0: 没错啊！哎呀呀呀呀！你看附近没有这么宽的石缝。
2: 嘴里那么说着，他带着黑石街还转了一圈，果然没有。赵弼光光直跺脚：“
0: 嗨，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啊？半截腰还带打杠子的，不用问，我们爷儿俩去送信儿的功夫，有人插了一脚啊！嗨嗨呦呀呀，一长空啊，一长空，怪我，怪我！
2: 谁都没看过赵弼发急，今天头一回啊！赵弼伸出手来，啪啪拍自己的嘴巴子，小老头黑之间蹲在地上呜呜直哭，你看还不如没干这个事儿。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结果没了，您说这心里什么滋味？黄天霸也直跺脚，嘿，我赵大哥，你呀，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你们爷俩换着班把这贼也能弄到中平大平去，那个宝物就背到身上，有多保险？哎，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办糊涂的事儿？山上这么乱，你就没想到你们走了之后有人插进你手来吗？
0: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回的我肠子都青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说非死不可了，谁别拦着，今儿我要横刀抹脖子，我他妈倒了霉了。
2: 谁知他说的真的假的，一看赵弼脑门子都绿了，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笑，
0: 哈哈哈
2: 哈，赵弼心说：“这谁这么缺德？我们这都急死了，他还能乐？”大家仰面一看，在这石缝上的是石头喇子，那上面坐定一人，能有三四丈高，谁也没溜这个神。什么样的人看不清楚？黄天霸就问：“哪位啊？因何发笑？您请下来好吗？”就见这个主双腿一飘，撑从那么高的石喇叭上飘下来，往大伙面前一站，大家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破老道，穿的衣服太破了，头发都赶了粘了，胡子也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身上穿的那道装都一条一条的，光着脚丫蹬着一双拖拉鞋，就是那鞋都穿飞了，都拿麻绳勒在脚上的，骨瘦如柴，背后背着个葫芦，手里拿着独轮拐杖。此人跳到众人面前，哈哈大笑啊！旁人不认识，怪侠欧阳德可认识，南蛮侠张玉也认识，因为他们二位也跟来了。两个人一开始心里都不平衡，你说我们帮着段文成破了三环套月瓶，什么都没得到，还赵弼这小子捡了个便宜，嘿，功劳叫他抢去了。当然大伙不畏贪功，但就说这事儿他别扭。结果到这一看，宝物丢了，两个人也为之吃惊啊，正在盘算着究竟怎么回事，谁插了这一手把宝物给弄走了，是不是孙飞手下的人，还是他的朋友。正在这时候，这个老道出现了，南蛮大侠张玉一看，呀，妥了，这心就放下了，冲他这种笑里边有文章。他一看谁呀、啊？站在面前的老道是赫赫有名的镇东侠，名字叫郭凤山，郭大侠。

你看在场的人不认识，张玉、欧阳德都认识。张玉赶紧过来一抱拳，哎呀，道爷，您从哪里来？我这厢有礼了。欧阳德也过来了，乌鸦混着乌龟给子残头萝卜银子，你疯疯癫癫从哪飘出来的？我欧阳德在此，还不给欧阳老爷子行礼吗？他们彼此还开玩笑。郭凤山一笑啊，无量天尊，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一哭就有一笑，有一乐就有一悲呀、啊。哈哈哈哈，贫道闲来无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有大仗，我待着没事，心忙意乱呢，上这来看热闹来了。哎呦，真开了眼了，嘿，打得真够热闹的，忙里抽闲干点小活。我看这猴崽子，说着话都用手一指照壁，脑瓜不大，鬼机灵可不少啊。哎，他们做那活我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哎，你们不是着急吗？宝贝丢了，盗宝贼跑了，是不是？众位放心，我跟你们开个玩笑，都叫贫道给换了地方了。哎呀，南蛮侠一晃头啊，道爷，你这开玩笑不要紧，把我们都吓死。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为了宝物是万宝珍珠山呢、啊？道爷，别开玩笑了，你给转移到什么地方？就在石喇子上边。哎，我这小脑瓜就没想想，这是遇上贫道了。要遇上其他的人，宝物是得而复失啊，是不是这个理儿？赵碧气的小眼睛瞪得溜圆，啊，不错，问您了是。南蛮侠说：“这位可了不得，镇东侠呀，姓郭，叫郭凤山，郭大侠。”嘿，好，老爷子，老也不见面，刚见面就开这玩笑。您缺德不缺德呀？都把我吓个半死儿！欧阳德说：“废话少说，快快快把宝物请下来，我们大家开开眼，快把盗宝贼逼了出来，这不是说着玩的。”南蛮侠张玉、欧阳德跟着郭凤山上了石喇子，时间不大，把这位胡大伟给逼了下来了。哎，那宝物也拿回来了。赵毕非常精细，不行不行，得检查检查。人有什么好检查的？主要看宝物。把黄绫的包袱皮抖了开，把金盒打开。赵毕用手一指：“老兄弟，中令，看上眼。”大家一看，光华夺目。哦，果然是万宝珍珠山呐、啊！黄天霸心说：“吃这碗饭多不容易，就为了这个褂子，哎，死伤了多少人，真是来之不易。”检查完了，赵碧说：“咱可这么办啊，老兄弟，交给你了。再丢了，我不负责任，我也不要这功劳。我的妈呀，现在吓得我腿肚子还转筋呢。”大家一笑，黄天霸把宝物背在自己身上，命人驾着胡大伟，请着道爷郭凤山赶奔中平大厅。老道给帮了忙了，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多亏郭大侠赶到了，他不来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再想找宝贝找不着了。众人说说笑笑回到中平大厅，天光大亮啊，山上的事情万孔千疮，自然得有人负责。黄天霸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于英子何路通，还有那总兵官达拉罕，让他们负责。这事跟自己没关系了。然后起身赶奔苏州府，得见师的人，得交差，叫师的人也高过兴啊。书说简短，
一切顺利，回到苏州。施大人正在院里听信呢，脖子抻多长，一看黄天霸、赵壁先后进了院，一瞅那脸上跟绽开的花朵相似，施大人就放心了，准知道一切顺利。黄天霸躬身施礼：“大人，向您道喜，大功告成。”天霸呀，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说着左手拉着黄天霸，右手拉着小脑瓜赵壁，说说笑笑进了内书房。到了内书房之后，黄天霸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赵壁在旁边做补充。施大人一会儿吃惊，一会儿赞叹：“哎呀，苍天保佑，各位都辛苦了，兄弟难为你了。”哎，我这心就放下了。大人，现在国宝还朝啊，您看一看，请您当面过目。打个盒子叫石大人看。石大人点点头：“好好好，马上叫专人负责保管。”盒盖扣上包好了，交给石安师中，另派专人负责。那再丢了怎么办？另外还抓住个贼呢，大人也没升大堂，就在书房里头审问着胡大为。现在的胡大为老实了，跟绵羊一样，说话少气无力，问什么答什么。不错，我们两个人到的宝物，梁大成跑了，就剩下我了，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我就是盗宝贼，你们打我什么罪是个什么罪，杀了我、剐了我都应该，我领罪就是画供。胡德为画了供了，施大人命人把他送到死囚牢关押，请旨定夺。就这么接下来三天的时间，玉泉山凤凰岭是一切就绪，根据施大人的提议，达拉罕人家是总兵，人家有事儿军队撤回，那么玉泉山凤凰岭交给谁负责呢？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全权管理。那请了这么多的英雄啊，一看大功告成了，你看帮忙的时候争先恐后，现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像欧阳德、南门侠张玉、郭凤山、郭大侠是不辞而别，人都走了。这样的人呢，施恩不忘报，视功名如粪土。不但他们走了，有很多很多帮忙的人借故家里有事儿，今儿走仨，明儿走五个，也陆续散去。现在几乎就剩下差官队的人没走了，他往哪儿走？施大人心说，这帮真是侠义之风啊。天霸呀，你列个人名单，千万不要忘了，今后再要遇上人家，咱要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那么段文成呢？段文成的事情，大人得做个决断呢。石大人大包大揽，按照赵壁所说，答应段文成回去一家人团聚，破镜重圆，从账房支出文银一千两以示表彰。哎呦，段文成说什么也不要，能要钱吗？我是有罪的人，石大人非给不可。最后段文成没办法，把银子收受了。石大人又说，你的俩儿子留到苏州府可以当差，本官给补名字，这你放心吧。赵壁许诺的事情我全承担下来。段文成说，这样吧，我们一家人很少团聚，我带着儿子先回家到小西天住些日子，之后一切安定下来，让我儿子再回苏州府来报道，可以，我给100天的假期。段氏三杰高高兴兴带着银子回转家乡，咱也不提。但说实的人，一看几天过去了，风息浪静，
这国宝的事儿怎么办呢？马上写折子报到京都，请示皇城兵舵。此后平安无事，等啊等啊等啊，这一天公事到了，皇上知道这事儿，而且发出礼报通告全国。什么叫礼报啊？那个年月啊，

告诉是的人，派官人把国宝护送进京，皇上要亲自接见。另外呢，把盗宝贼是就地处决。那胡德维就算交代了，他死不死不关紧要。单说石大人接着公事之后一琢磨，什么人护送进京？这帮半大爷再出这事儿。想来想去，最后委托黄天霸、赵壁、千里都行张景龙、小一朵梅钱亮、三手将祝清明五个人护送国宝进京。那么这五个人那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再出事那就是天意了。黄天霸临走的时候不放心了，大人这家里放心，有孙玉堂，有穆武成，有楼海宇，老少英雄大家在这帮忙，万无一失，天霸放心走你的吧。石大人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那公事上说的清楚，皇上要亲自接见，那可是露脸扬名的事儿，实在人能去吗？就得让黄天霸、赵壁等人去，往他们脸上贴金，鼓舞他们的士气。大家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呢？盼的是这一天能见着康熙圣主的面，这一辈子没白活呀，所以把他们推到前边。像张景龙、钱亮、祝清明那也是出生入死，也理所应该的跟着沾沾光。这五个人带着国宝起身去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安法司正堂冯世刚，你别看官儿不大，权力可大。怎么叫三法司呢？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是这三家。凡是朝郎、驸马、公伯、王侯、八大、朝臣、文武官员，犯了罪都得经他审讯。三法司的正堂叫冯世刚，这冯的老爷还是魏征的亲戚，魏征的老女儿就给了他了。此人出身是孝廉，文武全才啊，岁数不大，倒有个清官的名望，颇受李世民的赏识啊，因此让他掌握了大权。现在冯世刚提带辽袍来到八宝金殿，跪倒施礼：“陛下在上，臣冯世刚给陛下问安。”“冯世刚，臣在。方才到翠云宫，你去了没有？”“臣去过了。”“现场你都看过了吗？”“啊，臣都看过了。”“好，既然如此，朕给你。”

0: 一道圣旨，命你审问薛仁贵，一定要秉公而断，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听见没有？臣遵旨。下殿去吧。冯世刚下了殿了，怀抱圣旨回到三法司，命人把薛仁贵押进大牢，另外告诉牢头想什么办法得让他明白过来，要不没法问呢。那块怎么救薛仁贵咱不提，单表冯世刚把圣旨供好回归内宅。这时候晚饭就已过了，屋里掌上灯了，冯世刚往书房里一坐，唉声叹气。接手这个案子不好办，他心里很明白，他这么一琢磨，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成亲王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他不可能害薛仁贵。那么没害薛仁贵，就是薛仁贵犯了罪。薛仁贵怎么敢犯这个罪？他吃酒吃的再多，再能乱性，他也不敢调戏公主啊。如果像成亲王所说，搂抱公主强行无礼，那玩意儿众目睽睽能吗？你说不能，公主可死了呢。成亲王说了，亲眼目睹啊。哎，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他一想，薛仁贵我可认识，我们俩交情还不错呢。那个人人品端正，一向不近女色，他怎么能就这么样胆大妄为，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哎呀，冯世刚又一想，这个案子皇上说了，叫我秉公而断。怎么断？我要把薛仁贵断赢了，肯定得罪成亲王，那老头都哭坏了，那是太上皇啊，翠云公主那是皇上的妹子，如果叫那一方要输了，早晚成亲王一不高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那话再说回来，我要让薛仁贵输了，他一想也不好，薛仁贵本身是平辽王，立下汗马战功，夫如皆知，全国没有不知道的，连国外都知道有这么个薛仁贵啊。说他家里头有多少人咱不提，薛仁贵教的人太广了，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那是他干爹。鲁国公程咬金也是他干爹。开膛的老将没有不跟他好的。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以及所有的英雄都是他的把兄弟。我要叫薛仁贵输了，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哎呀，难哪难哪，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上任不久就接手这么个官司，哎呀，难死了。他正然唉声叹气，他夫人来了，就是魏征的老女儿。这夫人非常贤惠呀，听说丈夫这么晚回来接手个案子，她不放心，夫妻二人要谈谈。等夫人坐下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世刚心里堵了个疙瘩，就把方才的事儿向夫人说了一遍。夫人听完也挺堵心，但是她劝丈夫，你呀不要为难，皇上不是说了吗，让你秉公而断，你把公字拖到手心，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 咱也不管他成亲王，也不管他平辽王，既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又对得起皇上，那才行啊。这夫人这么一劝呢，冯世刚不住的点头，对，还是你说的对呀、啊。现在薛仁贵还昏迷不醒，等他明白过来，我马上升堂。正这么个时候，门上的人进来了，回大人，他这个，他怎么回事？吞吞吐吐，有话就说嘛。成亲王来了啊！你待怎讲？成亲王李道宗来看您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头，请。冯世刚就一愣，那成亲王看我来，这是太阳在西边出来的，就我这官比芝麻粒大不多少，他怎么能看我呢？不用问，其中必有隐情。他赶紧让夫人回避，把这屋重新收拾收拾，穿好朝服列队迎接。往外头一看呢，成亲王穿着便衣而来，跟着他的就是那张仁，另外几个抬轿的，剩下亲兵卫队一概皆无，看那意思十分秘密。冯世刚赶紧跪倒在地，刚要说接王爷，李道宗一把把他拉起来，冯大人到府中一叙，是是是，你往里请。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内宅，冯世刚让他坐下，重新跪倒施礼。成亲王是对他非常客气，世刚啊，赶紧坐到我身边，我有话跟你说。是，不过有王家千岁在此，我哪敢坐？哎，坐下来方便吗？这冯世刚仗着胆子坐到成亲王旁边，李道宗未曾说话，把大嘴一咧，先哭开了。世刚啊，我女儿死的太惨了，你是没看见，如果你要看见薛仁贵那种狂态，能把你鼻子都气歪了。你说我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现在皇上让你审问此案，我不要求别的，我就要求你秉公而断，一定给我女儿报仇。冯世刚这心也挺难过，赶紧站起来，王爷您放心，我一定秉公而断，薛仁贵要干了这种事儿，他绝跑不了，法网难逃，该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一定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您呢就不用往心里头去了，何必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嘱咐我这个事儿呢？
1: 不不啊，我怕万一有个变化呀。世刚，我可委托你了，你想方设法也得叫孤王我的官司赢了。
0: 冯世刚是笑脸出身，有学问，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听成亲王这句话，脑袋里唰一转个，就明白了六成，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心说话，你女儿真是薛仁贵打死的，你亲眼目睹，你怕他有什么变化？还用得着来嘱咐我吗？怎么还叫我想方设法把薛仁贵定成死罪？言下之意，要不想方设法，这事儿定不上。看来你心怀鬼胎呀，这是。但是冯世刚心里这么想，脸上没有带出来，不住的点头。好，王爷放心， 一会儿我就升堂。
1: 石刚啊，为了给我女儿报仇，我拜托你一回，不能白叫你费劲。
0: 来呀、啊，
1: 张仁过来了，在袖子里拿出个礼单来，往桌上一放。
0: 石刚啊，这是本王一点心意，你收下吧。冯石刚没用手接，但是用眼睛这么一看，上的密麻麻写了一溜。头前这几样：聚宝盆一只，金如意两对，夜明珠五颗，白银五万两。再往下他就没看了。冯志刚这脑袋呜，比桌子面还大。什么原因呢？就这些钱，他想都没敢想。你别看他当了三法司正堂，他手里头一颗夜明珠也没有。什么叫聚宝盆？他没见过。就这礼单上开列这些东西，如果自己要瘦下，摇身一变，那是无穷的富贵。这玩意儿能不动心吗？另外能不感到吃惊吗？那成亲王，你心里要没鬼，干什么这么重贿、啊、这不是拿钱买我吗？方志刚一想到这儿，手脚冰凉，脸也变色，扑通就跪下了。王爷，臣不敢收，您赶紧把礼物拿回去吧，这要叫皇上知道，我的前程就保不住了，好一好，我这条命也保不住了。 哎，冯大人，难道你连孤王我都不相信吗？我是谁？皇上又是谁？那是我亲侄子，我给你的钱他敢怪吗？要怪他得怪我，他不能怪你。
1: 再者一说了，这是本王一点心意，我花钱没别的意思，就打算给他妹子报仇。
0: 他不乐意什么？哎，你就放心大胆收下吧，拿去吧。
1: 不不不不，王爷吓死我，我也不敢收。您放心，我就不收礼，该怎么审我还是怎么审，该怎么定还是怎么定，这礼物我说什么也不能收。
0: 成亲王劝了半天，冯世刚就是不收。

0: 我太上皇还打你的刘须吗？哎，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另外，我再告诉你，这场官司你是非给我断赢了不可。如果要给我断输了，他回府了，冯世刚在这跪着就傻了。成亲王什么时候走的？走了多半天他不知道，还是仆人告诉他，大人别跪着了，该起来了。冯世刚坐下，把脸上的汗擦擦，瞅着这个李丹，心说这可怎么办吧，这官是真不好当啊，特别是成亲王说的那几句话有多狠毒，不管怎么的还得给他断赢了。我的娘哎，这里边是肯定有鬼呀、这叫我怎么办。他也没心升堂了，急得满屋乱转。正这时候夫人又来了，刚才回避了，来客人了。成亲王一走，夫人不放心，赶紧过来问了。冯世刚口打嗨声，把刚才的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另外把李丹往前一递，夫人你看看。卫氏夫人从头到尾把李丹看完了。那么老爷你打算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老爷你不必为难，要听为妻我的话，带上李丹马上进宫见皇上，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咱也不能说王爷有鬼，咱没见着事实不能胡言乱语，就把这李丹叫皇上看看这是为什么，然后回来升堂问案，该怎么问我们还是怎么问，成亲王该着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这样我们心里头是问心无愧呀、这件事儿你要不跟皇上说，蒙军作弊呀、这还了得吗，你的官声一败涂地，留下万人垂骂，猪狗都不如啊，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夫人呐、这可使不得呀。
0: 为什么？
1: 你想想，你刚才还说过
0: 他是皇叔啊，那是太上皇啊，我当着他侄儿告的叔叔，
1: 这事儿妥当吗？
0: 就李世民嘴不说什么，心里恨我不？就表面主人了，什么也没说，将来能不找我的小脚吗？话又说回来了，就这件事情闹实了，他能把成亲王如何呀？成亲王还是成亲王啊，我受得了吗？过三过五，那李道宗那坏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我夫妻死无葬身之地呀。冯世刚左右为难呐、把自己心里的话跟夫人讲说一遍。卫氏夫人那非常贤惠，另外也通情达理，她就主张叫丈夫拿着李丹去见皇上，这是唯一的上策。如果你不见皇上，就说你贪赃卖法，徇私舞弊，将来不但罪责不轻，而且官声有碍。这冯世刚呢就不愿意去，他怕得罪成亲王，为这个事儿夫妻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越口角越厉害。最后夫人站起来，好，我呀不能跟你再说什么了，你是个贪官，我错翻了眼皮把你看错了，现在我就上我爹家里去问问我爹这

员李丹该不该交给皇上。他爹就是左班丞相魏征啊。夫人说完了转身要走，可把冯世刚急坏了。等一等，这个事情怎么能跟你爹说？夫人呐，你可不能去。这夫人还挺拧，非要走他就非拦着。坏了，光注意说话没注意脚底下，夫人被门槛子绊了一下，这身子一摘呗，脑袋正好撞到墙上头，当时就没气儿了，把冯世刚吓得，夫人，夫人呐！命令丫鬟婆子把夫人抬到屋里头，赶紧把大夫找来调治伤症。嘿嘿，你说摔这下没觉着怎么的，结果是绝气身亡。这就说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啊。冯世刚一看没审问薛仁贵以前先搭上个夫人，简直是痛不欲生啊。搂着尸体他这种哭啊，可哭罢多时，冯世刚把当事人全找来了，向大伙做了个揖，各位，我要求你们嘴下留德呀，这件事情切莫声张，我们夫妻口

给翠云公主报了仇，我想皇上也高兴。不是这样的话，这成亲王我得罪不起呀、啊。往后我这官还当不当了？我这命还要不要了？冯世刚想到这儿，咱们书中代言，他就有了偏见了。问了问，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大人，已经定了更了。薛仁贵明白过来没有？啊，早就明白过来了。好，传点下去，准备升夜堂。大事儿，升的是夜堂啊。再看冯世刚，满身朝服，升坐宫位，八班人役分立两旁，来啊，审问薛仁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一看大势已去，夫人呐、月娥要献了红泥关，你我可不能跟着他做乱臣贼子之臣呐、夫人随我去吧。老爷新闻里把心一横，就冲着屋中的柱子一头撞在房柱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倒地身亡，跟倒了半面山墙相仿。总兵夫人一看，老爷您等等我，我来了。夫人伸手摘下了镇宅宝剑，宝剑出鞘，剑大薄响，夫人也是拔剑自刎，失身坠地。这时候新月娥刚刚迈出院门，忽然间听见哥哥嫂子屋中扑通扑通两声响，坏了。新月娥赶紧扭身往回跑，想着劝哥哥嫂子千万千万不要自寻短见。没想到到了窗前，捅开窗户纸往里一看，哎呀，月娥才知道已然晚了，流着眼泪慢慢腾腾回到自己的屋中。你们赶紧把家人叫来，我的哥哥嫂子已然去了。
1: 什么小姐？
0: 快去打开房门。这个新梅非常聪明，就明白了，叫家人把新闻里的卧室屋门打开了。谢娥这才流着眼泪赶来，让人把哥哥嫂子遗体装殓起来，然后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巨匠。时间不大，红泥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见巨剑鼓响，全都披挂整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新月娥小姐稳坐在帅案之后，可是依然看出来了，月娥小姐眼中含着眼泪，旁边20名女兵手提钢刀站在小姐的身旁。大家跪倒行礼，拜见小姐，你们退立两厢，遵令。这些战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站，中军官抱拳拱手，小姐，深夜之间把我们唤来，不知有何军情。诸位将军，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下百姓愤恨难当，大隋朝气数已尽了，瓦岗军领头造反，为百姓除害。小姐，我知天命，识时务，我要献出红泥关，归顺西魏营。在两军阵前，我遇见了王伯党将军，我已经以身相许了。我本来想劝我的哥哥一起献关归降，可是他死也不肯，他一心要拿我换官走，所以我跟他话不投机。现在我的哥哥一头撞死，嫂子也自刎身亡了，你们说说，我们家事也不拦你们众位，这是怨我呢，还是怨我的哥哥呢？红泥关的兵将全都知道八马将新闻里跟他妹妹这件家务事，可是大家伙能说什么呢？家务事别人能管吗？现在红泥关战将都得琢磨，其中有这么十几位，那是八马将新闻里的死党，可一般的战将都想啊，月娥小姐兵权在握，再说了，新闻里是残废，而今已然死了，我们干嘛不顺人情说好话呀？再说这昏君杨广早晚得完呐。大家伙抱拳拱手， 小姐，这是总兵爷自寻死路，您说的话有道理，我们呢愿意跟您

0: 随福宝心位。好，既然如此，来呀、啊，从牢中把西魏九员战将给我请上大堂。我要在三更天之前放出九员战将，献了红衣冠。众位将军，你们听明白没有？小姐，我们甘愿服从您的军令。马上去给我请来九将。有人答应一声，马上带着亲兵到牢中去提人。等他们到了牢里头一看呢，呵，这比大茶馆还热闹啊！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前面放着酒，放着菜，这些牢头、这些犯人全都在旁边围着。程大爷说到哪儿了？程大爷说到三打瓦岗了，正说到尽头上，要请裴元庆了。大家伙全听傻了。这几位进来，大家伙愣没看见。这几个兵凑到程咬金面前，程大爷，
1: 嘿，什么事儿？来，坐下听说，坐下听说。
0: 程大爷，别说了，我家小姐大令已然下来了。
1: 什么？大令已然下来了？
0: 程大爷明白了，这是小姐愿意嫁给王伯党，秦琼已然知道了，小姐今天要献官归降了。可是旁边这八员战将不知道啊，这八员战将他们一听，难道说小姐大令下来要把我们人头砍下吗？四哥，
1: 新小姐大令下这怎么当的事儿？嘿嘿，好事好事。
0: 这亲兵一抱拳，没错，众位将军，好事好事，新小姐传下大令，请你们九位西魏大将马上到大堂议事。
1: 好嘞，
0: 走。程蝶站起来了，这些牢头跟这些犯人不干了。
1: 嘿，程蝶，您聊得更有劲了，您怎么走啊？
0: 嘿嘿，改天再聊，改天再聊，今天这点书啊叫夜见红衣冠，走
1: 瞅啊。
0: 程大爷带着九员战将跟着新月娥的兵离开大牢，直接奔了总兵府大堂。九员战将给新月娥施礼，
1: 拜见新小姐。
0: 诸位将军，你们赶紧起来吧，这几天让你们在大牢中受苦了，我现在依然以身相许王伯党将军要归降西魏，跟你们一起竹筏无道，我劝我的哥哥嫂子一同归降，但是他们执意不肯，依然自尽身亡了。三更天以前我要献出红衣冠了。这几员战将一听太高兴了，全都站起来了。程咬金走到新月娥面前一挑大指，
1: 嘿，小姐，可喜可贺，我先给您恭贺新婚之喜。
0: 哎呀，程大哥呀，这件事儿还得往后哥哥呀。小姐，三更快到了，您马上传命令，把我们九个人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拿来，我们保着小姐您一块出关。好啊，来人呐，把西魏营九员战将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立即还给他们。你们众员战将火速去召集本营的将士，跟本小姐列队出北门。
1: 遵令。
0: 众战将前去调兵。程咬金一看，一会儿的功夫，马匹军刃盔铠甲胄全都送回来了。哎，我说几位兄弟，赶紧披挂整齐上马，下边啊可有咱们哥几个的戏。四哥，人家县官归乡有咱们哥几个什么事儿？
1: 嘿，听着听着，有好戏唱，你们就听我一声令下吧。
0: 这程咬金心眼可特别多呀。这边新月娥准备县官归降了，那么西魏大营呢？西茂光听到王伯党的禀报之后，也知道新月娥答应了今天夜里三更天以前放出九员大将，献出红衣冠归降。西茂公就跟二爷秦琼商量，秦琼传下一道命令，全体西魏

营的兵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留神观察红泥关的动静。只要城门一开，大队人马就拥进红泥关。二爷秦琼虽然大病初愈，但是今天能拿下红泥关，他也非常高兴，也披挂起来，等着指挥人马进红泥关了。大队人马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可是从白天等到深夜，一直到二更天已然过了，关内一点动静都没有。秦琼着急呀，三弟呀，是不是事情有变呢？不会不会，二哥您放心吧，新月娥要献关，那新闻里当然不干呢，肯定新月娥跟他的哥哥得费一番口舌，二哥爷您就耐心踏踏实实等。眼看快到三更天了，大家站在营中看着红泥关，突然间有兵丁高声喊嚷：瞧，关中火起！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赤发灵官单雄信这些人往关中一看，关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啊！西魏兵将可就愣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新月娥把全关的人马全都召集起来了，而且传下命令，既然是归降嘛，就不准携带兵刃。大家伙齐对了，新月娥传下命令来开关起兵。那传令的兵呢，得骑着马到北门城里传新月娥的命令，命令下才能开关，才能放下吊桥呢。这个当兵的前去传令，新月娥大队人马一齐奔北城门里走，眼看快到北城门了，突然间嘎啦啦烈焰飞腾，十几起大火起来了，杀呀杀新月娥，给总兵大人报仇啊！哗，新月娥可愣了，因为新月娥跟手下的战将是手无寸铁，这是怎么回事？新闻里手下有十几个亲信，这十几个亲信暗中一商议，就这样献关归降了，总兵大人就这么死了，不成，咱们得给总兵大人报仇雪恨。这十几员战将就各自把亲兵叫来了，马上去，新月娥三更天要献关，你们在各处藏好了，等新月娥大兵一露面，把这十几把火给放起来，我们杀上前去要新月娥的命。好嘞，这些兵将埋伏好了，等着新月娥人马一露头，嘎啦啦烈焰飞腾，十几堆火就起来了，这些战将都藏在暗处，新月娥的人马刚一露面，杀！啊！十几员兵将带着亲兵高声喊嚷：新月娥，你跑不了，我们给总兵大人报仇雪恨！新月娥一勒马，新月娥愣了，为什么自己跟手下的战将手无寸铁，无法迎敌？就在这时候，程德爷嘎啦摘下了开天大斧，我说兄弟们，上吧，新小姐你休得惊慌，有我西魏大将程咬金手持开天大斧高声喊嚷：对，红泥关的反叛，现有结黄杠的程德爷在此。紧跟着西魏八员大将，齐彪是掌中双锤，李豹是掌中大枪，金城、牛盖、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各自挥动兵刃往前一催马，这头杀呀！红泥关这十几员大将怎么能是西魏九员大将的对手呢？被这几个人刀劈斧剁，就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呐！这十几员战将跟他们的兵就死在程咬金这几个人的手下了。北门里踏实了，新月娥传下命令来，队伍停下，开城门。这个亲兵这才传令，
城门开了，嘎啦啦吊桥放下去。程咬金高声喊嚷：“随我来！”晃神一催马，带着八位兄弟，哎呀呀呀呀，出关过了吊桥，直接就奔了西魏大营了。这时候，西魏的元帅秦琼跟军师徐茂公带着众单将已然冲出大营，裂开阵势了。九员战将来到秦琼面前：“嘿，二哥爷，我们哥几个可回来了。”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抱拳：“众位兄弟，你们在牢中可受了苦了，嘿嘿。”程咬金用手一指二哥爷：“有兄弟我，他们哥几个能受苦吗？每日三餐上等酒席，吃得饱喝得足。二哥爷，您的病体如何？”“四弟呀，你还知道问我的病情，谢谢你了。刚才听见城中一通大乱，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说。要怎么说，程咬金大字不识，心眼可太多了。秦琼叹了一口气：“哎呀，我们进了关也不会加害辛文礼夫妇，他们夫妻怎么能自行着之？”就在这时候，秦琼旁边马上的叛命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王伯党心说：“新月娥呀，新月娥，我以为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将门之女，这才答应这门亲事。怎么，你为了嫁给我王伯党，把你的哥哥嫂子逼死了？一个女子，你的心也太狠了。为妇人者讲究三从四德，新月娥呀，你怎么能做出这种逆伦之事？”就在这时候，西魏兵将喊上了：“快瞧啊，红泥关女将献关归降了！”西魏战将往前观瞧，只见一支人马由打红泥关北门中出来了，兵丁往左右一闪，当中闪出一匹马来，马上坐定的女将正是新月娥。秦琼看见了，二爷秦琼心说：“新月娥献此红泥关也是真不易呀，他肯定有很多心腹话要跟王伯党说。”想到这儿，秦琼一回头：“伯党啊，你过去吧，小姐有不少心腹之言要对你演讲，让他诉诉委屈，我们这些做大伯子的迎上去可没话说呀。”他可没看出王伯党脸上的变化。这好，王伯党稍微犹豫了一下，一抬腿嘎楞就摘下了自己的素缨枪。徐茂公看见了，徐茂公刚要拦，王伯党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哎呀呀呀呀呀，直奔新月娥。新月娥一看王伯党出阵，也催马上前，两个人就在护春河吊桥旁边碰上面了。王伯党勒住坐骑，一瞧新月娥脸上红晕未退，一看就是多喝了几杯酒。王伯党心中琢磨：这样的女子逼死兄嫂未嫁我王伯党，她有什么值得我可爱的？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王伯党猛然间把心一横，他往前一揣蹬，枪尖对准了新月娥的胸口，一枪就扎进去了。压后把，抬前把，啪，把新月娥的尸体挑在半悬空中。咦，这边西魏营上至元帅秦琼，下至士卒儿郎，那边红泥关的战将跟兵丁，就连月娥小姐的

女兵全都愣了。王伯当把枪一甩，新月娥尸身坠地，你等赏开了我西北大军进关。二爷秦琼稍微一愣神，再一想进红泥关要紧呐，有什么话进关再说吧，把手中令旗一举，来进关，哒哒哒，杀呀！进红泥关呐！红泥关的兵将不知所措了，眼瞧着西北兵将越国吊桥进了北门，元帅秦琼马上传下命令：尤俊达，在，你带兵把守北门；单雄信，你带着兵将把守南门；王君和，你带着兵将把守东门；谢应登，你带着兵将把守西门。啊，马上换上西北旗号，司令。几员大将各自领着兵将走了。红泥关中的老百姓正在睡觉呢，在睡梦之中听见炮响鼓响，人喊马嘶，全都惊醒了，跟着就听见鸡鸣狗叫，大人哭，孩子喊，城中这头乱呐！秦琼勒住坐骑，侯俊吉、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在！你们马上带着人到各大街小巷，传本帅的命令，不许伤害红泥关的老百姓。马上安民，遵令。这几员大将带着各自的亲兵，到红泥关大街小巷高声喊嚷：红泥关的老百姓啊，你们听着呀，现在红泥关呢，已然归

众胆将在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来呀，把红泥关归降的战将、偏将、牙将全都传到大堂之上。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跪倒给秦琼施礼。秦琼说：‘众位将军，勉励平身。’大家站起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答话。’大家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升坐了总兵府大堂，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之上给秦元帅施礼，秦琼说了一声：‘众位将军免礼，一旁站立。’谢过秦元帅。这些员战将往旁边一站，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一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回话。’在归降的战将当中走出一个人来，在帅案前跪倒：‘陈平拜见秦元帅。’大家瞧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二爷秦琼赶紧站起身形，走到帅案之前，用手相搀：‘陈平将军，快快请起来，给陈将军看座。’有人搬过座位，陈平说了一声谢座，然后就坐下了。二爷秦琼又归了原位。那么这陈平到底是什么人呢？咱们前边曾经说过，秦琼为罗石信之死忧虑成疾，让军师徐茂公代掌兵权。徐茂公呢，得到了一封荐书，这荐书呢，就是陈平将军射来的。荐书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很清楚啊，说秦恩公在北平府放了我陈平，我隐居在红泥关，现在西魏大兵来了，理应当灭隋成功。红泥关的主将已然残废了，他的妹妹新月娥文武双全，但是仍然是闺阁之女，因为耽误了终身大事，他恨他的哥哥新闻里。齐元帅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有巧计破关，红泥关就能马上归西魏所有。军师徐茂公看过荐书之后，就了解了红泥关的内情，这才把程咬金叫来，跟程咬金定了计策。程咬金混进红泥关，离间了新闻里兄妹之间的感情，劝新月娥归顺。哎，正好新月娥呢在两军阵前爱上了叛命有三郎王伯党，徐茂公这才让王伯党逼新月娥献出红泥关。等秦琼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徐茂公就把陈平的荐书给了秦琼了。看荐书，秦琼突然间想起来了，当初自己在北平府跟定国公武魁手下四员战将比武，其中一个就是人称小后羿的陈平。当时秦琼没忍心用双锏把陈平打死，把陈平给放了。陈平在临走之时跟秦琼说：‘多谢秦公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想不到陈平就逃到了红泥关。今天秦琼看见陈平了，很感激陈平啊：‘陈将军，此次大破红泥，多亏陈将军大力相助，我这里当面谢过。’啊，陈平拱手相还：‘秦元帅，当初在北平府教军场，多亏您高抬贵手，我才能有这条命在呀。西魏大军兵临红泥关城下，我就应当帮这个忙，这也算我陈平报恩吧。’好，陈将军，待我奏明。

西魏王，对将军你一定会有重重的封赏。秦元帅，您的盛情我当面谢过。我的老家在江南，常州有我七旬的高堂老母，无人侍奉。明天我就跟元帅您告辞，回家伺候老母。秦琼就明白陈平的意思了。陈平愿意躲避乱世，不愿意再出事了。秦琼也没有挽留，好吧，那么就祝陈将军一路平安。陈平退下去了。徐茂公看着王伯达，王伯达，王伯达一听看了看徐茂公，心说今天徐茂公叫我王伯达怎么这种口气呀？王伯达迈步走到帅案之前，请问军师有何吩咐？徐茂公是面沉如水。王伯达啊，现在事情已然挑明了，我得到了陈将军的荐书，千方百计诱降新月娥。西月娥弃暗投明，归顺我西魏国。你王伯党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为什么言而无信？没有元帅的命令，你竟敢擅自行事，一枪把新月娥挑了，是何道理？呵，王伯党一瞧徐茂公真动了气了，哈哈哈哈！徐三哥呀，像这样逼死兄嫂，败坏刚肠狠心的妇人，我留他何用啊？我国要他何来？杀了他以绝后患，有什么不对？徐茂公用手一指，王伯党啊，你开口刚肠，闭口妇道，你却不知我们以有道伐无道，这是最大的仁义之举，应该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我问你，新月娥归降，他的兄嫂不干，他要不把他的哥哥嫂子看住，他如何献出红泥关？好啊，你竟敢擅自把他挑死，天下的义士将如何看待我西魏国呀？以后主帅又如何行令？就应该把你王伯党军法从事。王伯党一晃身形，双眉一挑，把嘴一撇，尊师，这个女子要嫁给我，要她杀她是我王伯党一人之事，要论军法，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战将，只好听令了。秦琼一看徐茂公站起来，眼睛都瞪圆了，就知道这哥俩一定得吵起来呀。啊，二位兄弟，你们千万不要争吵了，我看这件事也是错在伯党贤弟身上，如何处置呢？咱们还要谨慎，既然红泥关已然拿下了，新月娥也不能复活了，咱们马上走一道折本，递到金庸城，禀明红泥关的战情，请西魏王公断这件事。好，徐茂公这才坐下，一定奏折的参王伯党。好啊，军师元帅，把我王伯党参倒了，我认了。哼，我也绝不能要这样狠心的女子。秦琼一摆手，王伯党往后一退。二爷秦琼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把新月娥还有新闻里跟东方氏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入土安葬。在红泥关呢，大街小巷出榜安民，说明西魏国反隋的道理，然后又让王君可安抚归降的将士，愿意从军的呢就分别派到西魏各营中去，不愿意从军的发给路费，可以回家。王君可就把归降的大小头目召集在一块，传下秦元帅的命令。
就因为王勃等杀了新月娥，红泥关只有一小部分的兵愿意编入义军，大家伙全都表示要回家。为什么？王勃等杀了新月娥，谁不寒心呢？得了，走吧。这些事情办完了，秦琼就让徐茂公拟了个折本，把红泥关所有的情形奏给西魏王李密。怎么办呢？就得等着李密的圣旨下来。西魏王李密接到这道折本之后，想了想，马上传下旨意，祝贺秦琼跟徐茂公率领兵将得下红泥关。下边呢，就提的是王勃党一枪挑死新月娥的事。李密怎么看法？李密说，徐茂公军师过虑了，王勃党刺死新月娥做得对。李密不但说王勃党做得对，还拿他跟古人赵云相比。想当初三国年间，皇叔刘备派赵云兵打贵阳，贵阳太守赵范归降了，因为赵云也姓赵，赵范也姓赵，所以两个人跪地下磕头，结为兄弟。这个赵范有个寡妇嫂子樊氏，长得天姿国色，赵范呢就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赵子龙。赵范的嫂子也很愿意啊，没想到赵范跟赵云一说，赵云火了，用手指着赵范，你我磕头成为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岂能娶你的嫂子做这种乱人伦之事。赵范是恼羞成怒，又反了。后来皇叔刘备知道这件事，也劝赵云娶樊氏。赵云说了，我跟赵范结为兄弟，我要娶了他的嫂子，万人唾骂呀，不但万人唾骂我赵云，这个女子也失了大节。再说我也不知道赵范安的是什么心，大丈夫何患无妻呀，我绝不能为娶妻毁了名誉。李密这道旨意里边写得很清楚，说王勃党杀死新月娥跟赵云不娶樊氏是一个道理，一个逆伦背礼的女子是绝不能要的。徐茂公就当着众将把李密的圣旨朗诵了一遍，徐茂公脸上不好看呢。圣旨读完了之后，王勃党逮住你了，徐三哥怎么样啊？皇上还把我比成赵云赵子龙呢。好啊，伯党，咱们这件事就算接过去了。徐茂公嘴里这么说，心里头可就想啊，心说李密李密啊，别看你当过隋朝的蒲山公，圣贤之书读的不少，你这个皇上可比不了我们那个卖私盐的皇上程咬金呐。别瞧程咬金净说大白话，可是他说话办事全都在理上，对我们大家伙的心思老百姓全都赞成他。王勃党枪挑新月娥，不但红泥关的兵将不服全都走了，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也是无家可归之人。天下人知道这件事儿，也得议论纷纷呢。我看呐，你这个西魏王做不长啊，从现在开始我徐茂公得多留几个心眼儿。既然李密是西魏王，圣旨已然传下来，这件事呢也就这么了结了。所以说自打西魏王李密登基之后，瓦岗山的人心就开始散了，头一个走的就是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不但宁氏老夫人带走了秦安，而且还把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程咬金的妻子大小姐裴穗云带走了。现在徐茂公心里头也存下这件事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
准备兵伐黄土关。出兵的前一天，秦琼、徐茂公摆上酒宴，跟众位弟兄在一起饮酒。王俊可在饮酒之间就说了：“二哥、三哥呀，我从红泥关归降的战将那儿打听清楚了，下一关黄土关，亲哥俩镇守，哥哥孙德龙，兄弟孙德虎，这哥俩阴险狡诈。再往前走泗水关，是由左天成镇守，人称左天成为金刀大将，武艺高强，刀法出众。最末一关叫东岭关，东岭关最难打呀，周围是山峦环绕，在西山口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要进了阵中是有死无生。二哥、三哥，五关咱们已然拿下两关了，这后三关请你们二位做好准备。好吧。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众位兄弟，咱们一关一关的打，一关一关的取。问问众位兄弟，这黄土关应该如何攻下呢？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现有黄土关总兵孙德龙、孙德虎求见元帅，他们说要呈递降书。啊，徐茂公手里胡须点了点头，二哥您瞧，这准是诡计，来呀，把九哥爷请您升帐。传下话去，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吧。好，三弟，你的话正合我意，来呀，撤去残席。兵丁把残席撤去了，众斩将退出去，巨将鼓一响，所有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陪挂。秦琼是通身的帅服，稳坐在帅案之后，众斩将在两旁边垂手侍立，徐茂公就坐在秦元帅的旁边。秦琼用手一指，来呀，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遵令。元帅有令，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啊。孙德龙、孙德虎走进西魏营，穿过辕门，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徐茂公众斩将一看，这两个人是文官打扮，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腰横玉带，足等粉底官靴。前面这个长得身体魁梧，一张四方大脸，黄面皮，黄中透青，两道扫扫眉，一双大三角眼，大鼻子头，薄片嘴，海下三绺墨然胡须。后边这个长得比前面的稍微矮一点，脑袋是尖的，尖脑瓜顶大下巴，脸呢是黑脸盘，一脸的白圈圈，两只眼睛是斜的，眉毛挺稀，数得过来十几根，塌塌鼻子，薄片的嘴，海下的胡须稀稀拉拉，也数得过来顶多三四十根啊。两个人跪倒在地，降臣孙德龙、孙德虎叩见西北秦元帅。你二人抬起头来。孙德龙、孙德虎一抬头，秦琼用手一指，你二人到我大营何干？孙德龙说话了，秦元帅，西魏国兴仁义之师，南伐武关，势如破竹，虎牢关、上师徒、红泥关、新闻里、新月娥，如此强将也难免败亡。我们看大隋朝气数已尽，西魏国国运当兴，特地前来归顺，望元帅准我二人归降。你们是真心归降吗？元帅，我们诚心诚意归降，现在有降书献上。孙德龙说着话，由打怀中取出降书，中军官接过来呈到了帅案之上。

0: 孙德虎又说话了，哎，秦元帅啊，我们是亲哥俩，归降之事绝无谎言。
1: 好，
0: 既然是真心归降，黄土关内兵马户籍名册钱粮账簿可曾带来呀？哎，早已然准备好了，元帅请您过目。孙德龙、孙德虎取出来名册跟账簿，双手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也呈到帅案之上。秦琼跟徐茂公看了看，秦琼就说了，好啊，既然你们真心归顺我国，来呀，给二位总兵大人看奏。这哥哥呢是正总兵，这兄弟是副总兵，两个人说了一声谢元帅，站起来就在帅案旁边落了座了。兵丁献上茶来，秦琼把黄土关的名册账簿大致的看了看。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暂且回去，明天我国人马必到黄土关，等我们接过黄土关后，再向我主西魏王奏明你们两个人的忠心，西魏王定有封赏。既如此，我们就跟秦元帅告辞了。哥俩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三爷徐茂公这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孙德龙走出中军帐，回头瞧了一眼，正好跟三爷徐茂公对了眼光。这哥俩走了，秦琼就问徐茂公，

0: 孙德龙走了，他还回头看了一眼，正跟我对眼光啊。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出来了，他们哥俩是诈降无疑。秦琼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徐三儿，咱们西魏营就你心眼多，你怎么老认为人家不地道啊？我看呐，叫你徐三不地道，人家真心归降，人家才献上地丁钱粮册。如果要不真心归降，人干嘛把老账给送来呀？秦琼摇了摇头，四弟呀，我看还是三弟说的对呀。不对，我就认为他们哥俩真心归降。好啊，四弟。刚才我说话你已然听清楚了，明天派人去接收黄土关。你要认为他们哥俩是真心实意归降，四弟，我就命你明天带领2000人马做个前站的接收大员，怎么样啊？
1: 哎，好啊，就这么办了，干嘛明天？我今儿就走。
0: 那么我就给你2000兵了。
1: 二哥没错，
0: 你到了黄土关里，他们要真拿你当上宾对待，平安无事，你就派人送信儿，我们马上起兵。
1: 二哥爷，您就放心吧。
0: 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徐茂公，我说徐三儿，你是属曹操的，属司马懿的啊？你怎么对谁都起疑心呢？这回你看我程咬金去接收黄土关。
1: 好啊。
0: 四弟，但愿得你平安而去，平安而回。
1: 徐三人，你等着吧。
0: 秦琼传下命令，程咬金点起2000人马，3声号炮响，直奔黄土关。到底孙德龙、孙德虎真心归降还是假心归降？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8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
1: 力。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依托我县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优质地下水资源，通过自主品牌培育和对外代工生产双向发展模式，跑出发展加速度。
0: 我县扎实推进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活动，为乡村群众持续送上精彩文化大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前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花海观光、萌鹿互动、山野露营、亲水休闲等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是我县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包含马鞭草花海、杨鹿观山园、蓝山四野露营地以及水上乐园四大休闲娱乐板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文旅商业活力正加速释放。走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景致错落有致，风光秀美宜人，全域文旅画卷徐徐铺展。仰鹿观山园是景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核心体验区。园区依托我县悠久的仰鹿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完善游玩体验。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温顺可爱的梅花鹿灵动可人，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核心亮点。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入园游览，近距离投喂萌鹿，温柔互动，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与鹿同行的独特魅力。坐落于观山园东南侧的蓝山四野露营地，区位优越，生态绝佳，配套完善，开阔平整的草坪依山而建，群山环抱，绿意环绕，清幽静谧的山野环境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提供了绝佳去处。营地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休闲体验，充分满足亲子出游、好友欢聚、团队团建等多样化休闲需求。今年投入运营的皇家鹿苑水上乐园同样人气火爆，园区游乐设施齐全规范，特色项目趣味十足，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畅快淋漓的休闲游乐体验，与山野露营业态互补互促，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景区休闲游乐场景。景区4万平米马鞭草花海正值盛花期，百万株花卉连片成海，紫韵绵延，层层花浪随风起伏，蔚为壮观。络绎不绝的游客穿行花间步道，驻足观赏风光，定格美好景致，沉浸式领略鹿乡生态风光之美。花海景观持续盛放至9月末，超长观赏周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态观光打卡地。
2: 现在咱们东风发展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南山南景区变化特别大，以前游玩项目比较单一，现在赏花、看鹿、露营、玩水一站式全都有，不管是老人散步散心还是孩子玩耍娱乐都特别合适，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丰富的游玩项目，环境好，服务也好，我真心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
1: 如今南山南景区四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由单一观光游览向全域沉浸式一站式综合文旅体验的提档升级。今年以来，南山南景区共接待游客48.2万人次，旅游销售额突破90万元，全面彰显了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东风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深挖特色资源，持续打造四季游景全年可玩、 全域可游的一站式文旅休闲目的地，不断激活东风文旅消费热潮，全力推动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充分依托我县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优质地下水资源，持续完善生产体系，创新经营发展模式，稳步扩大品牌市场规模，通过自主品牌培育和对外代工生产双向发展，推动企业实现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4: 我县地处长白山系哈达岭余脉，地下水资源纯净优质，资源禀赋优势十分突出。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立足本地优质水源条件，专注天然矿泉水研发与标准化生产，持续深耕饮品制造领域，已经成为我县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重点标杆企业。企业生产取水来自地下170米深层天然矿泉水源，水中偏硅酸含量达到每升48毫克，饮用品质和市场开发价值较高。企业严格把控生产环节，建立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建成全封闭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水源抽取、原水过滤、杀菌净化、成品灌装、封装出库的全流程作业模式，全面保留矿泉水天然品质。生产线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可灌装矿泉水36000瓶，充足产能可以有效保障全国市场订单供应需求。企业目前采用自有品牌与代工生产同步推进的经营模式，实现产业发展双轮驱动。除自主培育紫竹山水等多个饮用水自主品牌外，企业同时承接阿尔卑斯、长白山脉、西岛等国内多家知名饮用水品牌的代加工生产业务。经过长期市场深耕，企业合作渠道持续拓宽，现有核心合作客户10家，可为18个饮用水品牌提供专业化代工生产服务，矿泉水年产量接近5万吨。企业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为我县做好水资源开发利用文章，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将继续聚焦健康饮水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水资源精细化开发和高效利用，让我县优质天然矿泉水产品稳步走向全国市场。
1: 日前，2026年吉林省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在我县各乡镇如火如荼开展，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着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来到百姓家门口，为大家奉献上一场场有温度接地气的文化大餐。
5: 虽然立秋已过，但暑气未消，下午2点在小四坪镇四坪村，热闹的锣鼓声驱散了炎热气息。舞台上，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克服炎热天气，紧扣群众审美需求，精选歌曲、舞蹈、二人转、拉场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内容贴近乡土，贴合民生。演出过程中，经典曲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整场演出高潮不断，氛围热烈。
6: 能到我们小四坪镇四坪村送艺下乡，我们百姓非常欢迎，能上到我们家门口演出，我们也是难得的机会，以后需要这样式的常来到我们小四坪镇送。

0: 详细消息啊。
1: 据了解，宋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是我省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近年来，县文旅局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组织县艺术团演职人员开展宋戏下乡演出活动。今年以来，活动已经在各乡村开展40场，观看群众达到4000余人，预计全年演出110余场。
2: 每年春季，杨树、柳树飞絮漫天飞舞，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容易引发过敏、呼吸道不适，存在一定火灾隐患，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为从源头破解飞絮难题，我县抢抓关键窗口期，组织园林工作人员科学开展注射柳絮药剂专项作业，通过科学手段减少来年飞絮产生。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城区道路两侧的杨树和柳树的树干上插着一个个蓝色小药瓶，这些小药瓶就是抑制树木产生飞絮的节育针。在作业现场，园林技术人员精准核算药剂用量，在树干合适位置规范打孔，将飞絮抑制剂注入树体，药剂依靠树木的蒸腾作用传导至树冠，抑制杨柳树花芽分化，减少开花结实，实现今年打针明年控絮的治理效果。据了解，此次注射的为绿色环保生长调节剂，不会损伤树木本身，不影响树木遮阴固碳等生态功能，对周边花草人畜安全无害，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双向兼顾。截至目前，整治工作已全面完成，共整治城区杨树、柳树2000余棵。
3: 打完针，第二年啊，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个效果呢，能抑制杨柳絮生长的70%到80%，也得到了很多市民和百姓的认可。
2: 逆风生长，追光而行，以己为光，点亮他人。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品读一名青年党员自强不息、深耕公益助残的初心担当。张超凡，1992年3月生于吉林长春，中共党员，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出生即失去左臂，但凭借坚持拿下吉林省少儿速滑冠军。大学期间赴山区支教，埋下公益初心。2015年，他放弃北京保研与高薪机会返乡创业，开设公益美育课堂，累计帮扶540余名残障困境青少年学习艺术。他还发起科技助残项目，为多地适龄残障少年免费适配仿生假肢。2026年7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从独自对抗命运缺憾，到主动化身照亮他人的灯火，张超凡用坚持打破偏见，用公益温暖困境少年。他的事迹启示新时代青年党员，困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立足本职，心怀善意，长久坚守，普通人也可以持续发光发热，以实干奉献书写青春价值。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三法司正堂冯世刚，你别看官不大，权力可大。怎么叫三法司呢？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是这三家。凡是朝郎、驸马、公伯、王侯、八大朝臣、文武官员，犯了罪都得经他审讯。三法司的正堂叫冯世刚，这冯大老爷还是魏征的亲戚，魏征的老女儿就给了他了。此人出身是孝廉，文武全才啊，岁数不大，倒有个清官的名望，颇受李世民的赏识啊，因此让他掌握了大权。现在冯世刚提带辽袍来到八宝金殿，跪倒施礼：“陛下在上，臣冯世刚给陛下问安。”
1: 嗯，冯世刚，臣在。
0: 方才到翠云宫，你去了没有？臣去过了，现场你都看过了吗？啊，臣都看过了。好，既然如此，朕给你一道圣旨，命你审问薛仁贵，一定要秉公而断，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听见没有？臣遵旨。下殿去吧。冯世刚下了殿了，怀抱圣旨回到三法司，命人把薛仁贵押进大牢。另外告诉牢头，想什么办法得让他明白过来，要不没法问呢。那块怎么救薛仁贵咱不提，单表冯世刚把圣旨供好，回归内宅。这时候晚饭就已过了，屋里掌上灯了，冯世刚往书房里一坐，唉声叹气。接手这个案子不好办，他心里很明白。他这么一琢磨，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成亲王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他不可能害薛仁贵。那么没害薛仁贵，就是薛仁贵犯了罪。薛仁贵怎么敢犯这个罪？他吃酒吃的再多，再能乱性，他也不敢调戏公主啊。如果像成亲王所说，搂抱公主强行无礼，那玩意儿众目睽睽能吗？你说不能，公主可死了呢。成亲王说了，亲眼目睹啊！哎，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他一想，薛仁贵我可认识，我们俩交情还不错呢。那个人人品端正，一向不近女色，他怎么能就这么样胆大妄为，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哎呀！冯世刚又一想，这个案子皇上说了，叫我秉公而断。怎么断？我要把薛仁贵断赢了，肯定得罪成亲王，那老头都哭坏了，那是太上皇啊，翠云公主那是皇上的妹子，如果叫那一方要输了，早晚成亲王一不高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那话再说回来，我要让薛仁贵输了，他一想也不好，薛仁贵本身是平辽王，立下汗马战功，夫如皆知，全国没有不知道的，连国外都知道有这么个薛仁贵啊。说他家里头有多少人咱不提， 薛仁贵教的人太广了，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那是他干爹，鲁国公程咬金也是他干爹，开膛的老将没有不跟他好的，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以及所有的英雄都是他的把兄弟，我要叫薛仁贵输了，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哎呀，哎呀，难哪、啊、难哪、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上任不久就接手这么个官司，哎呀，难死了！他正然唉声叹气，他夫人来了，就是魏征的老女儿。这夫人非常贤惠呀、啊，听说丈夫这么晚回来接手个案子，她不放心，夫妻二人要谈谈。等夫人坐下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世刚心里堵了个疙瘩，就把方才的事儿向夫人说了一遍。夫人听完也挺堵心，但是她劝丈夫：“你呀，不要为难。皇上不是说了吗？让你秉公而断，你把公字拖到手心。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咱也不管他成亲王，也不管他平辽王，既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又对得起皇上，那才行啊。”这夫人这么一劝呢，冯世刚不住的点头，对，还是你说的对呀、啊。现在薛仁贵还昏迷不醒，等他明白过来，我马上升堂。正这么个时候，门上的人进来了，回大人，他这个，他怎么回事？吞吞吐吐，有话就说嘛。成亲王来了啊！你待怎讲？成亲王李道宗来看您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头，请。冯世刚就一愣，那成亲王看我来，这是太阳在西边出来的，就我这官比芝麻粒大不多少，他怎么能看我呢？不用问，其中必有隐情。他赶紧让夫人回避，把这屋重新收拾收拾，穿好朝服列队迎接。往外头一看呢，成亲王穿着便衣而来，跟着他的就是那张仁，另外几个抬轿的，剩下亲兵卫队一概皆无，看那意思十分秘密。冯世刚赶紧跪倒在地，刚要说接王爷，李道宗一把把他拉起来：“冯大人，到府中一叙。”“是是是，你往里请。”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内宅，冯世刚让他坐下，重新跪倒施礼。成亲王是对他非常客气：“世刚啊，赶紧坐到我身边，我有话跟你说。”“是，不过有王家千岁在此，我哪敢坐。”“哎，坐下来方便吗？”这冯世刚仗着胆子坐到成亲王旁边，李道宗未曾说话，把大嘴一咧，先哭开了：“世刚啊，我女儿死的太惨了，你是没看见，如果你要看见薛仁贵那种狂态，能把你鼻子都气歪了。你说我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现在皇上让你审问此案，我不要求别的，我就要求你秉公而断，一定给我女儿报仇。”冯世刚这心也挺难过， 赶紧站起来。王爷，您放心，我一定秉公而断。薛仁贵要干了这种事儿，他绝跑不了，法网难逃，该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一定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您呢，就不用往心里头去了，何必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嘱咐我这个事儿呢？
2: 不，不啊，我怕万一有个变化呀。世刚，我可委托你了，你想方设法也得叫孤王我的官司赢了。
0: 冯世刚是孝廉出身，有学问，眼睛毛都是空的。他一听成亲王这句话，脑袋里唰一转个，就明白了六成，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心说话，你女儿真是薛仁贵打死的，你亲眼目睹，你怕他有什么变化？还用得着来嘱咐我吗？怎么还叫我想方设法把薛仁贵定成死罪？言下之意，要不想方设法，这事儿定不上。看来你心怀鬼胎呀，这是。但是冯世刚心里这么想，脸上没有带出来，不住的点头。好，王爷放心，一会儿我就升堂。
2: 世刚啊，为了给我女儿报仇，我拜托你一回，不能白叫你费劲。
1: 来呀，
0: 张仁过来了，在袖子里拿出个礼单来，往桌上一放。
2: 石刚啊，这是本王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0: 冯石刚没用手接，但是用眼睛这么一看，上的密麻麻写了一溜。头前这几样：聚宝盆一只，金如意两对，夜明珠五颗，白银五万两。再往下他就没看了。冯世刚这脑袋呜，比桌子面还大。什么原因呢？就这些钱他想都没敢想。你别看他当了三法司正堂，他手里头一颗夜明珠也没有，什么叫聚宝盆他没见过。就这礼单上开列这些东西，如果自己要瘦下，摇身一变，那是无穷的富贵，这玩意儿能不动心吗？另外能不感到吃惊吗？那成亲王你心里要没鬼，干什么这么重贿？这不是拿钱买我吗？方志刚一想到这儿，手脚冰凉，脸也变色，扑通就跪下了。王爷，臣不敢收，您赶紧把礼物拿回去吧，这要叫皇上知道，我的前程就保不住了，好一好，我这条命也保不住了。
1: 哎，
0: 冯大人，难道你连孤王我都不相信吗？我是谁？皇上又是谁？那是我亲侄子，我给你的钱他敢怪吗？要怪他得怪我，他不能怪你。再者一说了，这是本王一点心意，我花钱没别的意思，就打算给他妹子报仇，他不乐意什么？哎，你就放心大胆收下吧，拿去吧。
2: 不不不不，王爷吓死我，我也不敢收。您放心，我就不收礼，该怎么审我还是怎么审，该怎么定还是怎么定，这礼物我说什么也不能收。
0: 成亲王劝了半天，冯世刚就是不收。最后成亲王急了，站起来啪把桌子一摔：冯世刚，别给脸不要脸，难道说我太上皇还打你的溜须吗？哎，你收也得收，
1: 不收也得收。另外我再告诉你，这场官司你是非给我断赢了不可，如果要给我断输了，小心你的狗头。啪一甩袖子他回府了。冯世刚在这跪着就傻了，成亲王什么时候走的，走了多半天他不知道，还是仆人告诉他，大人别跪着了，该起来了。冯世刚坐下，把脸上的汗擦擦，瞅着这个李丹，心说这可怎么办吧，这官是真不好当啊，特别是成亲王说的那几句话有多狠毒，不管怎么的还得给他断赢了。我的娘哎，这里边是肯定有鬼呀、啊！这叫我怎么办？他也没心升堂了，急得满屋乱转。正这时候，夫人又来了。刚才回避了，来客人了。成亲王一走，夫人不放心，赶紧过来问了。冯世刚口打鼾声，把刚才的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另外把李丹往前一递，夫人你看看。卫氏夫人从头到尾把李丹看完了。那么老爷你打算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老爷你不必为难，要听为妻我的话，带上李丹马上进宫见皇上，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咱也不能说王爷有鬼，咱没见着事实，不能胡言乱语，就把这李丹叫皇上看看这是为什么，然后回来升堂问案，该怎么问我们还是怎么问，成亲王该着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这样我们心里头是问心无愧呀、啊。这件事儿你要不跟皇上说，蒙军作弊呀、啊，这还了得吗？你的官声一败涂地，留下万人垂骂，猪狗都不如啊，你看怎么样？
2: 哎呀夫人呐、啊，这可使不得呀。
1: 为什么？
2: 你想想，你刚才还说过
1: 他是皇叔啊，那是太上皇啊，我当着他侄儿告他叔叔，
2: 这事儿妥当吗？就李世民嘴不说什么，心里恨我不？
1: 就表面准了，什么也没说，将来能不找我的小脚吗？话又说回来了，就这件事情闹实了，他能把成亲王如何呀？成亲王还是成亲王啊，我受得了吗？过三过五，那李道宗那坏嘴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我夫妻死无葬身之地呀、啊！冯世刚左右为难呐、啊，把自己心里的话跟夫人讲说一遍。卫氏夫人那非常贤惠，另外也通情达理，她就主张叫丈夫拿着礼单去见皇上，这是唯一的上策。如果你不见皇上，就说你贪赃卖法，徇私舞弊，将来不但罪责不轻，而且官声有碍。这冯世刚呢就不愿意去，他怕得罪成亲王，为这个事儿夫妻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越口角越厉害。最后夫人站起来，好，我呀不能跟你再说什么了，你是个贪官，我错翻了眼皮把你看错了，现在我就上我爹家里去问问我爹，这份礼单该不该交给皇上。他爹就是左班丞相魏征啊， 夫人说完了转身要走，可把冯世刚急坏了。等一等，这个事情怎么能跟你爹说？夫人呐，你可不能去。这夫人还挺拧，非要走他就非拦着。坏了，光注意说话没注意脚底下，夫人被门槛子绊了一下，这是。

子一摘呗，脑袋正好撞到墙上头，当时就没气儿了。把冯氏刚吓得，夫人，夫人呐！命令丫鬟婆子把夫人抬到屋里头，赶紧把大夫找来调治伤症。嘿嘿，你说摔这下没觉着怎么的，结果是绝气身亡。这就说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啊。冯世刚一看没审问薛仁贵以前先搭上个夫人，简直是痛不欲生啊，搂着尸体他这都哭啊。可哭罢多时，冯世刚把当事人全找来了，向大伙做了个揖，各位，我要求你们嘴下留德呀，这件事情切莫声张，我们夫妻口角不假，我没意伤他，他是自己摔倒的，在场的人看得清楚，我希望你们先别传出去，容我把薛仁贵这案子审完了，我再给他料理丧事。冯世刚说完了，每人给了30两银子，这条人命的事儿就暂时封锁起来了。但是冯世刚啊，六神无主啊，在屋里的背着手转了转，他一想，非得撬开薛仁贵的嘴，这玩意儿才稳妥呢，让薛仁贵的口供跟成亲王李道宗要求的一样，给翠云公主报了仇，我想皇上也高兴。不是这样的话，这成亲王我得罪不起呀、啊。往后我这官还当不当了？我这命还要不要了？冯世刚想到这儿，咱们书中代言，他就有了偏见了。问了问。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大人，已经定了更了。薛仁贵明白过来没有啊？早就明白过来了。好，传点下去，准备升夜堂诈事。升的是夜堂啊。再看冯世刚，满身朝服，升坐宫位。八班人役分立两旁，来啊，审问薛仁贵。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牵上两心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小脑瓜赵壁和他徒弟黑世杰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抓住了盗宝贼胡大贼，夺回了万宝珍珠山。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这师徒啊也是走贼运。赵壁十分惊喜，把胡大伟两条腿都给坐残了，坐残了，终身残疾，跑了也是个废人了。但是不能要死口的，留着他好作证啊。然后把那宝盒子打开，爷俩先检查检查是不是空盒，里边有没有万宝珍珠山。结果把包袱打开，盒也招开一看，光彩夺目啊！黑世杰直咂嘴，
1: 老师哦，这玩意儿穿着能舒服的了吗？小子，你懂得个屁！这玩意儿能穿吗？这是摆设，讲究富有，讲究身份，懂吗？啊，我说的呢，真是好东西哟！哎，富贵莫如帝王家呀！你想想，这是喇嘛活佛进贡的贡品，能赐得了吗？所以堪称国宝啊！废话少说，快包起来，
0: 然后把珍珠山包起来，用包皮包上。爷俩一琢磨，现在应当赶奔中平大平去见黄天霸以及老少的英雄，但是判断这路程啊，少说也得有十里地。现在兵荒马乱，山上整个乱了套了，咱押着个俘虏，这家是残疾人，还得扛着他，再背着这么贵重的宝贝，万一再出了事儿，

0: 空啊，这不行，这太冒险了。经过爷俩商量之后，哎，先找个保险地把这玩意藏起来，他俩回去报信，把大伙领来，这就什么都成功了。当然这也有风险，得找个绝对保险的地方。他们寻来找去，在石喇子发现一道山缝，这山缝还真挺宽，进去俩人没问题。哎，里边外边全都是草，你要不是特殊的留神，根本你发现不了。赵壁点了点头，小子来帮帮忙，先把这胡德维给周进去了，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塞个东西，带上嚼子，腿上给他上了刀伤药，别血流过多，他再死了就麻烦了，给他包扎完了，把这宝贝也搁在里边，然后用草一盖。赵壁倒退了几步，相中了相中，一看就进了这个山缝也发现不了，行嘞，爷俩这才退出来。赵壁跟黑志杰说，小子替我记着点啊，咱给他取个名叫藏宝洞，怎么样？
1: 好嘞，我记住了。
0: 记住啊，别再回来找不着。爷俩相中了半天，一看差不多了，顺着原路提着兵器去找黄天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黄天霸问赵壁怎么回事，赵壁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把这个经过讲述一遍。黄天霸长出一口气，太好了，这就四五十人跟着赵壁和黑世杰顺着原路找这藏宝洞。赵壁和黑世杰找来找去找的这地儿，妥了妥了，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一点错都没有。老兄弟，宝物就在石缝的里边。哎呀，我们爷俩来回一折腾忒累了，你派俩人进去把胡德维把宝物取出来吧，啊，里边地方不大，容不下许多的人。老头子娄海宇来了兴趣了，行了，我算一个，他算一个，后边大汉孙奇也跟着，我劲儿大，我算一个，俩人钻进去了。赵壁在这叉着腰等着，众人也都等着，待了一会儿，俩人空手出来了。娄海宇一摊手，没有啊，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赵壁眼睛一瞪，胡说，开什么玩笑，小子你进去看看，的确什么也没有。哎，赵壁头根儿就有点发怵，跟黑世杰赶紧进去，到里面仔细一看，不但胡大为没了，宝物是不翼而飞。那是这儿，你看我拿草挡的，这就是这儿。黑世杰也直挠后脑勺，
1: 老师哦，没错呀，是这儿。哎呀呀呀呀，这他妈怎么回事？
0: 赵壁的魂都飞了。等从石缝里头爷俩出来之后，黄天霸就问赵大哥：“好好想想，是这儿不？人慌失志。”对不住，找错了地方。
1: 没错啊，哎呀呀呀呀，你看附近没有这么宽的石缝。
0: 嘴里那么说着，他带着黑世杰还转了一圈，果然没有。赵壁光光直跺脚，
1: 嗨，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啊，半截腰还带打杠子的。不用问，我们爷俩去送信儿的功夫，有人插了一脚啊。哎呦呀呀，一场空啊，一场空，怪我怪我。
0: 谁都没看过赵壁发急，今天头一回啊，赵壁伸出手来啪啪拍自己的嘴巴子。小老头黑之间蹲在地上呜呜直哭，你看还不如没干这个事儿，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结果没了，你说这心里什么滋味？黄天霸也直跺脚，嘿，哎，我赵大哥，你呀，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爷俩换着班把这贼也能弄到中平大厅去，那个宝物就背到身上，有多保险呢？哎，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办糊涂的事儿？山上这么乱，你就没想到你们走了之后有人插进你手来吗？哎，
1: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回的我肠子都青了，
0: 我没脸见人了，我说非死不可了，
1: 谁也别拦着，今儿个我要横刀抹脖子，我他妈倒了霉了。
0: 谁知他说的真的假的？一看赵壁脑门子都绿了，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笑，
1: 哈哈哈
0: 哈，赵壁心说这谁这么缺德，我们这都急死了他还能乐。大家仰面一看，在这石缝上的是石头喇子，那上面坐定一人，能有三四丈高，谁也没溜这个神，什么样的人看不清楚。黄天霸就问：“哪位啊？因何发笑？您请下来好吗？”就见这个主双腿一飘，噌，从那么高的石喇子上飘下来，往大伙面前一站，大家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破老道，穿的衣服太破了，头发都赶了粘了，胡子也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身上穿的那道装都一条一条的，光着脚丫蹬着一双拖拉鞋，就是那鞋都穿飞了，都拿麻绳勒在脚上的，骨瘦如柴，背后背着个葫芦，手里拿着独龙拐杖。此人跳到众人面前哈哈大笑啊，旁人不认识，怪侠欧阳德可认识，南蛮侠张玉也认识，因为他们二位也跟来了。两个人一开始心里都不平衡，你说我们帮着段文成破了三环套月瓶，什么都没逮到，还赵壁这小子捡了个便宜，嘿，功劳叫他抢去了。当然大伙不为贪功，但就说这事儿他别扭。结果到这一看，宝物丢了，两个人也为之吃惊啊，正在盘算着究竟怎么回事，谁插着这一手把宝物给弄走了，是不是苏飞手下的人，还是他的朋友。正在这时候，这个老道出现了。南蛮大侠张玉一看，呀，妥了，这心就放下了。冲他这种笑，里边有文章。他一看谁呀、啊？站在面前的老道是赫赫有名的镇东侠，名字叫郭凤山，郭大侠。你看在场的人不认识，张玉、欧阳德。都认识，张玉赶紧过来一抱拳，哦呀，道爷，您从哪里来？我这厢有礼了。欧阳德也过来了，哦呀，混账乌龟给子，残秃噜的银子，你疯疯癫癫从哪飘出来的？我欧阳德在此，还不给欧阳老爷子行礼吗？他们彼此还开玩笑。郭凤山一笑啊，无量天尊，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一哭就有一笑，有一乐就有一悲呀、啊！哈哈哈哈！贫道闲来无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有大仗。我待着没事，心忙意乱呢，上这来看热闹来了。哎呦，真开了眼了，嘿，打得真够热闹的，忙里抽闲干点小活。我看这猴崽子，说这话都用手一指照壁，脑瓜不大，鬼机灵可不少啊。哎，他们做那活，我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哎，你们不是着急吗？宝贝丢了，盗宝贼跑了，是不是？ 众位放心，我跟你们开个玩笑。

都叫贫道给换了地方了。哎呀，南蛮侠一晃头啊，道爷，你这开玩笑不要紧，把我们都吓死了。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为了宝物是万宝珍珠山呢、啊？道爷别开玩笑了，你给转移到什么地方？就在石喇子上边。哎，我这小脑瓜就没想想，这是遇上贫道了。要遇上其他的人，宝物是得而复失啊，是不是这个理儿？赵碧气的小眼睛瞪得溜圆，啊啊！不错，我您了是。南蛮侠说：“这位可了不得，镇东侠呀，姓郭，叫郭凤山，郭大侠。”嘿哈，老爷子，老也不见面，刚见面就开这玩笑，您缺德不缺德呀？都把我吓个半死儿。欧阳伯说：“废话少说，快快快把宝物请下来，我们大家开开眼，快把盗宝贼逼了出来，这不是说着玩的。”南蛮侠仗义，欧阳德跟着郭凤山上了石喇子，时间不大，把这位胡大伟给逼了下来了。哎，那宝物也拿回来了。赵毕非常惊喜，不行不行，得检查检查。人有什么好检查的？主要看宝物。把黄绫的包袱皮抖了开，把金盒打开。赵斌用手一指，老兄弟中正看上眼，大家一看光华夺目，哦，果然是万宝珍珠山啊。黄天霸心说，吃这碗饭多不容易，就为了这个褂子，哎，死伤了多少人，真是来之不易。检查完了，赵斌说，三哥这么办啊，老兄弟交给你了，再丢了我不负责任，我也不要这功劳，我的妈呀，现在吓得我腿肚子还转筋呢。大家一笑，黄天霸把宝物背在自己身上，命人驾着胡大伟，请着道爷郭凤山赶奔中平大厅。老道给帮了忙了，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多亏郭大侠赶到了，他不来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再想找宝贝找不着了。众人说说笑笑回到中平大厅，天光大亮啊。山上的事情万孔千疮，自然得有人负责。黄天霸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于英子何路通，还有那总兵官达拉汗，让他们负责，这事跟自己没关系了。然后起身赶奔苏州府，得见师大人，得交差，叫师大人也高高兴啊。书说简短，一切顺利，回到苏州府，师大人正在院里听信儿呢，脖子抻多长，一看黄天霸、赵碧先后进了院，师大人就放心了。总之的一切顺利，黄天霸躬身施礼，大人。向您道喜，大功告成。天霸呀，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说着左手拉着黄天霸，右手拉着小脑瓜赵碧，说说笑笑进了内书房。到了内书房之后，黄天霸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赵碧在旁边做补充。师大人一会儿吃惊，一会儿赞叹，哎，苍天保佑，各位都辛苦了，兄弟难为你了，哎，我这心就放下了。大人，现在国宝还朝啊，您看一看，请您当面过目，打个盒子叫石大人看。石大人点点头，好好好，马上叫专人负责保管，盒盖扣上包好了，交给石安师中，另派专人负责。那再丢了怎么办？另外还抓住个贼呢。大人也没升大堂，就在书房里头审问着胡大。

现在的胡德伟老实了，跟绵羊一样，说话少气无力。问什么答什么。不错，我们两个人盗的宝物，梁大成跑了，就剩下我了。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我就是盗宝贼。你们打我什么罪是个什么罪，杀了我剐了我都应该，我领罪就是。化工，胡德为化了工了，使得人命人把他送到死囚牢关押，情指定夺。就这么接下来三天的时间，玉泉山凤凰岭是一切就绪。根据施大人的提议，达拉罕人家是总兵，人家有事儿，军队撤回。那么玉泉山凤凰岭交给谁负责呢？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全权管理。那请了这么多的英雄啊，一看大功告成了，你看帮忙的时候争先恐后，现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像欧阳德、南门侠张玉、郭凤山、郭大侠是不辞而别，人都走了。这样的人呢，施恩不忘报，视功名如粪土。不但他们走了，有很多很多帮忙的人借故家里有事儿，今儿走仨，明儿走五个，也陆续散去。现在几乎就剩下差官队的人没走了，他往哪儿走？施大人心说，这帮真是侠义之风啊。天霸呀，你列个人名单，千万不要忘了，今后再要遇上人家，咱要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那么段文成呢？段文成的事情，大人得做个决断呢。石大人大包大揽，按照赵璧所说，答应段文成回去一家人团聚，特境重圆，从账房支出文银1000两以示表彰。哎呦，段文成说什么也不要，能要钱吗？我是有罪的人，石大人非给不可。最后段文成没办法，把银子收受了。石大人又说，你的俩儿子留到苏州府可以当差，本官给补名字，这你放心吧。赵璧许诺的事情我全承担下来。段文成说，这样吧，我们一家人很少团聚，我带着儿子先回家到小西天住些日子，之后一切安定下来，让我儿子再回苏州府来报道，可以，我给100天的假期。段氏三杰高高兴兴带着银子回转家乡，咱也不提。但说实在人一看几天过去了，风息浪静，这国宝的事怎么办呢？马上写折子报到京都，请示皇城定夺。此后平安无事，等啊等啊等啊，这一天公事到了，皇城知道这事儿，而且发出笔报通告全国。什么叫笔报啊？那个年月啊，没有报纸，更谈不到广播，但是内部有一种报叫笔报，字数不多，就是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通知州府县道，各大衙门文武衙门都能见的笔报，分送到全国各地啊。发出底报，就这消息通知了全国了，没有不知道的。平凤凰岭玉泉山国宝还朝的事情，康熙皇帝十分十分的满意，特别高兴，不但发出底报表彰，同时告诉施大人派专人把国宝护送进京，皇上要亲自接见。另外呢，把盗宝贼是就地处决，那胡德为就算交代了，他死不死不关紧要。单说实在人接着公事之后一琢磨，什么人护送进京啊？这把半大爷再出了事儿。想来想去，最后委托黄天霸
赵壁，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三守将祝清明，五个人护送国宝进京。那么这五个人那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再出事那就是天意了。黄天霸临走的时候不放心呢，大人这家里放心，有孙玉堂，有穆武成，有娄海宇，老少英雄大家在这帮忙，万无一失，天霸放心走你的吧。石大人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那公事上说的清楚，皇上要亲自接见，那可是露脸扬名的事儿，石大人能去吗？就得让黄天霸赵壁等人去，往他们脸上贴金，鼓舞他们的士气。大家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呢？盼的是这一天能见着康熙圣主的面，这一辈子没白活呀。所以把他们推到前边，像张景龙、钱亮、祝清明，那也是出生入死，也理所应该的跟着沾沾光。这五个人带着国宝起身去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

0: 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

0: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9: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8: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增效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

0: 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你好你 梁元永杰。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

0: 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

0: 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5: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6: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5: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7: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5: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8: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9: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5: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0: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5: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

0: 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2: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14、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14、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

0: 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

0: 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四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8: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

0: 柱。它身高四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卓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了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八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他说，
6: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5: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7: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异象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8: They lied to Congress.
5: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9: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5: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10: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5: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 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4: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12: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13: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2: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13: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
12: 嗯，
1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设置的。你人为设置的苦不是苦，你人为设置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设置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 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2: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13: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埋爷田心不疼啊。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2: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13: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2: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13: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 你就会产生困难。
14: 哎，
13: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需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2: 对对对，
13: 对吧？
12: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让他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13: 做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12: 对，
13: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2: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13: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觉得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志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干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4: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一看大势已去，夫人呐、月娥要献了红泥关，你我可不能跟着他做乱臣贼子之臣呐、夫人随我去吧。老爷，新闻里把心一横，就冲着屋中的柱子呜一头撞在房柱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倒地身亡，跟倒了半面山墙相仿。总兵夫人一看，老爷您等等我，我来了。夫人伸手摘下了镇宅宝剑，宝剑出鞘，剑大薄响，夫人也是拔剑自刎，尸身坠地。这时候新月娥刚刚迈出院门，忽然间听见哥哥嫂子屋中扑通扑通两声响，坏了，新月娥赶紧扭身往回跑，想着劝哥哥嫂子千万千万不要自寻短见。没想到到了窗前，捅开窗户纸往里一看，哎呀，月娥才知道已然晚了，流着眼泪慢慢腾腾回到自己的屋中。你们赶紧把家人叫来，我的哥哥嫂子已然去了。
1: 什么小姐？
0: 快去打开房门。哎，这个新梅非常聪明，就明白了，叫家人把新闻里的卧室屋门打开了。谢娥这才流着眼泪赶来，让人把哥哥嫂子遗体装殓起来，然后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巨匠。时间不大，红泥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见巨匠鼓响，全都披挂整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新月娥小姐稳坐在帅案之后，可是已然看出来了，月娥小姐眼中含着眼泪，旁边20名女兵手提钢刀站在小姐的身旁。大家跪倒行礼，拜见小姐，你们退立两厢，遵令。这些战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站，中军官抱拳拱手，小姐，深夜之间把我们唤来，不知有何军情。诸位将军，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下百姓愤恨难当，大隋朝气数已尽了，瓦岗军领头造反，为百姓除害。小姐，我知天命，失时务，我要献出红泥关归顺西魏营。在两军阵前，我遇见了王伯党将军，我已经以身相许

0: 我本来想劝我的哥哥一起献官归降，可是他死也不肯，他一心要拿我换官做，所以我跟他话不投机。现在我的哥哥一头撞死，嫂子也自刎身亡了。你们说说，我们家事也不拦你们众位，这是怨我呢，还是怨我的哥哥呢？红衣关的兵将全都知道八马将新闻里跟他妹妹这件家务事，可是大家伙能说什么呢？家务事别人能管吗？现在红衣关战将都得琢磨，其中有这么十几位，那是八马将新闻里的死党，可一般的战将都想啊，月娥小姐兵权在握，再说了，新闻里是残废，而且已然死了，我们干嘛不顺人情说好话呀？再说这昏君杨广早晚得完呐！大家伙儿抱拳拱手，小姐，这是总兵爷自寻死路，您说的话有道理，我们呐，愿意跟您弃随福保新卫。好，既然如此来呀、啊，从牢中把西魏九员战将给我请上，出九员战将献了红衣冠，众位将军你们听明白没有？小姐，我们甘愿服从您的军令，马上去给我请来九将。有人答应一声，马上带着亲兵到牢中去提人。等他们到了牢里头一看呢，呵，这比大茶馆还热闹啊！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前面放着酒放着菜，这些牢头这些犯人全都在旁边围着。程大爷说到哪儿了？程大爷说到三打瓦岗了，正说到尽头上，要请裴元庆了。大家伙全听傻了，这几位进来大家伙愣没看见。这几个兵凑到程咬金面前，程大爷，
1: 嘿，什么事儿？来，坐下听说，坐下听说。
0: 程大爷，别说了，我家小姐大令已然下来了。
1: 什么？大令已然下来了？
0: 程大爷明白了，这是小姐愿意嫁给王伯党，亲兄已然知道了，小姐今天要献官归降了。可是旁边这八员战将不知道啊。这八员战将这么一听，难道说小姐大令下来要把我们人头砍下了？四哥，
1: 新小姐大令下这儿怎么当的事儿？嘿嘿，好事好事。
0: 这亲兵一抱拳，没错，冲位将军，好事好事，新小姐传下大令，请你们九位西魏大将马上到大堂议事。
1: 好嘞，
0: 走。程大爷站起来了，这些牢头跟这些犯人不干了。
1: 嘿，程大爷，您聊得正有劲呢，您怎么走啊？
0: 嘿嘿，改天再聊，改天再聊，今天这点书啊叫夜见红衣冠，走
1: 走啊。
0: 程大爷带着九员战将跟着新月娥的兵离开大牢，直接奔了总兵府大堂。九员战将给新月娥施礼，拜见新小姐。诸位将军，你们赶紧起来吧，这几天让你们在大牢中受苦了，我现在依然以身相许王伯党将军要归降西魏，跟你们一起竹筏无道，我劝我的哥哥嫂子一同归降，但是他们执意不肯，依然自尽身亡了。三更天以前我要献出红衣冠了。这几员战将一听太高兴了，全都站起来了。程咬金走到新月娥面前一挑大指，
1: 嘿，小姐爷，可喜可贺，我先给您恭贺新婚之喜。
0: 哎呀，程大哥呀，这件事儿还得往后哥哥呀。小姐，三更快到了，您马上传命令，把我们九个人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拿来，

我们保着小姐您一块出关。好啊，来人呐，把西魏营九员战将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立即还给他们。你们众员战将火速去召集本营的将士，跟本小姐列队出北门。遵令。众战将前去调兵。程咬金一看，一会儿的功夫，马匹军刃盔铠甲胄全都送回来了。哎，我说几位兄弟，赶紧披挂整齐上马，下边啊可有咱们哥几个的戏。四哥，人家县官归乡有咱们哥几个什么事儿？嘿，听着听着，有好戏唱，你们就听我一声令下吧。这程咬金心眼可特别多呀，这边新月娥准备县官归降了，那么西魏大营呢？西茂光听到王伯党的禀

吐红地光归降。西茂公就跟二爷秦琼商量，秦琼传下一道命令，全体西魏营的兵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留神观察红泥关的动静，只要城门一开，大队人马就拥进红泥关。二爷秦琼虽然大病初愈，但是今天能拿下红泥关，他也非常高兴，也披挂起来等着指挥人马进红泥关了。大队人马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可是从白天等到深夜，一直到二更天已然过了，关内一点动静都没有。秦琼着急呀，三弟呀，是不是事情有变呢？不会不会，二哥您放心吧，新月娥要献关，那月娥跟手下的战将是手无寸铁，这是怎么回事？新闻里手下有关这十几员大将，怎么能是西魏九员大将的？只见一支人马由打红泥关北门中出来了，兵丁往左右一闪，当中闪出一匹马来，马上坐定的女将正是新月娥。秦琼看见了，二爷秦琼心说，新月娥献此红泥关也是真不易呀，他肯定有很多心腹话要跟王伯党说。想到这儿，秦琼一回头，伯党啊，你过去吧，小姐有不少心腹之言要对你演讲，让他诉诉委屈，我们这些做大伯子的迎上去可没话说呀。他可没看出王伯党脸上的变化，这好，王伯党稍微犹豫了一下，一抬腿嘎楞就摘下了自己的素缨枪。西茂公看见了，西茂公刚要拦，王伯党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哎呀呀呀呀呀，直奔新月娥。新月娥一看王伯党出阵，也催马上前，两个人就在护城河吊桥旁边碰上面了。王伯党勒住坐骑，一瞧新月娥，脸上红晕未退，一看就是多喝了几杯酒啊。王伯党心中琢磨，这样的女子逼死兄嫂未嫁我王伯党，她有什么值得我可爱的，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王伯党猛然间把心一横，他往前一揣蹬，枪尖对着了新月娥的胸口，一枪就扎进去了，压后把抬前把，啪，把新月娥的尸体挑在半悬空中，呀！这边西魏营上至元帅秦琼，下至士卒儿郎，那边红泥关的战将跟兵丁，就连月娥小姐的女兵全都愣了。王伯党把枪一甩，新月娥尸身坠地，你等闪开了，我西魏大军进关。二爷秦琼稍微一愣神，再一想，进红泥关要紧呐，有什么话进关再说吧。把手中令旗一举，来进关，哒哒哒，杀呀！进红泥关呐！红泥关的兵将不知所措了。眼瞧着西魏兵将越国吊桥进了北门，元帅秦琼马上传下命令，尤俊达，在你带兵把守北门。单雄信，在你带着兵将把守南门。王君和，你带着兵将把守东门。谢永登，你带着兵将把守西门。啊，马上换上西魏旗号，司令。几员大将各自领着兵将走了。红泥关中的老百姓正在睡觉呢，在睡梦之中听见炮响鼓响，人喊马嘶，全都

惊醒了，跟着就听见鸡鸣狗叫，大人哭，孩子喊，城中这头乱呐、啊！秦琼勒住坐骑，侯俊吉、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偃师，在，你们马上带着人到各大街小巷，传本帅的命令，不许伤害红泥关的老百姓，马上安民，坐骑。这几员大将带着各自的亲兵到红泥关大街小巷高声喊嚷，红泥关的老百姓啊，你们听着呀，现在红泥关呢、啊、已然归西魏所有了，我们为了灭昏君杨广啊，为了救百姓出水火，大家不必担惊害怕。城里老百姓听见喊声，再一看瓦岗军一点也不扰民，才慢慢的安静下来。秦琼、秦叔宝率领众南将来到总兵府外，各自下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众南将来到大堂之上。二爷秦琼在帅案之后落座了，旁边坐的是军师徐茂公，众南将在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来呀，把红泥关归降的战将、偏将、牙将全都传到大堂之上。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跪倒给秦琼施礼。秦琼说，众位将军勉励平身。大家站起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答话。大家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升坐了总兵府大堂，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之上给秦元帅施礼，秦琼说了一声，众位将军免礼，一旁站立，谢过秦元帅。这些员战将往旁边一站，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一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回话。在归降的战将当中走出一个人来，在帅案前跪倒，陈平拜见秦元帅。大家瞧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二爷秦琼赶紧站起身形，走到帅案之前，用手相搀，陈平将军快快请起来给陈将军看座。有人搬过座位，陈平说了一声谢座，然后就坐下了，二爷秦琼又归了原位。那么这陈平到底是什么人呢？咱们前边曾经说过，秦琼为罗石信之死忧虑成疾，让军师徐茂公代掌兵权。徐茂公呢得到了一封荐书，这荐书呢就是陈平将军射来的。荐书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很清楚啊，说秦恩公在北平府放了我陈平，我隐居在红泥关，现在西魏大兵来了，理应当灭隋成功，红泥关的主将已然残废了，他的妹妹新月娥文武双全，但是仍然是闺阁之女，因为耽误了终身大事，他恨他的哥哥新闻礼。秦元帅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有巧计破关，红泥关就能马上归西魏所有。军师徐茂公看过荐书之后，就了解了红泥关的内情，这才把程咬金叫来，跟程咬金定了计策。程咬金混进红泥关，离间了新闻里兄妹之间的感情，劝新月娥归顺。哎，正好新月娥呢在两军阵前爱上了叛命有三郎王伯党，徐茂公这才让王伯党逼新月娥献出红泥关。等秦琼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徐茂公就把陈平的荐书

给了秦琼了。看荐书，秦琼突然间想起来了，当初自己在北平府跟定国公武魁手下四员战将比武，其中一个就是人称小后羿的陈平。当时秦琼没忍心用双锏把陈平打死，把陈平给放了。陈平在临走之时跟秦琼说，多谢秦公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想不到陈平就逃到了红泥关，今天秦琼看见陈平了，很感激陈平啊。陈将军，此次大破红泥，多亏陈将军大力相助，我这里当面谢过。陈平拱手相还，秦元帅，当初在北平府教军场，多亏您高抬贵手，我才能有这条命在呀。西魏大军兵临红泥关城下，我就应当帮这个忙，这也算我陈平报恩吧。好，陈将军，待我奏明西魏王，对将军你一定会有重重的封赏。秦元帅，您的盛情我当面谢过。我的老家在江南常州，有我七旬的高堂老母，无人侍奉，明天我就跟元帅您告辞，回家伺候老母。秦琼就明白陈平的意思了，陈平愿意躲避乱世，不愿意再出事了，秦琼也没有挽留。好吧，那么就祝陈将军一路平安。陈平退下去了。徐茂公看着王伯

0: 你竟敢擅自行事，一枪把新月娥挑了，是何道理？
1: 呵，王伯党一瞧徐茂公真动了气了，
0: 哈哈哈哈，徐三哥也像这样逼死兄嫂，败坏刚常狠心的妇人，我留他何用啊？我国要他何来？杀了他以绝后患，有什么不对？徐茂公用手一指，王伯党啊，你开口刚常闭口妇道，你却不知我们以有道伐无道，这是最大的仁义之举，应该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我问你，新月娥归降，他的兄嫂不干，他要不把他的哥哥嫂子看住，他如何献出红泥关？好啊，你竟敢擅自把他挑死，天下的义士将如何看待我西魏国呀？以后主帅又如何行令？就应该把你王伯党军法从事。王伯党一晃身形，双眉一挑，把嘴一撇，尊师，这个女子要嫁给我，要她杀她是我王伯党一人之事，要论军法，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战将，只好听令了。秦琼一看徐茂公站起来，眼睛都瞪圆了，就知道这哥俩一定得吵起来呀。二位兄弟，你们千万不要争吵了，我看这件事也是错在伯党贤弟身上，如何处置呢？咱们还要谨慎，既然红泥关已然拿下了，新月娥也不能复活了，咱们马上走一道折本，递到金庸城，禀明红泥关的战情，请西魏王公断这件事。
1: 好，
0: 徐茂公这才坐下，一定奏折的参王伯党。
1: 好啊，军师元帅，把我王伯党参倒了，我认了。哼，我也绝不能要这样狠心的女子。
0: 秦琼一摆手，王伯党往后一退。二爷秦琼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把新月娥还有新闻里跟东方氏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入土安葬。在红泥关呢，大街小巷出榜安民，说明西魏国反隋的道理，然后又让王君可安抚归降的将士，愿意从军的呢就分别派到西魏各营中去，不愿意从军的发给路费，可以回家。王君可就把归降的大小头目召集在一块，传下秦元帅的命令。就因为王伯党杀了新月娥，红泥关只有一小部分的兵愿意编入义军，大家伙全都表示要回家。为什么？王伯党杀了新月娥，谁不寒心呢？得了，走吧。这些事情办完了，秦琼就让徐茂公拟了个折本，把红泥关所有的情形奏给西魏王李密。怎么办呢？就得等着李密的圣旨下来。西魏王李密接到这道折本之后，想了想，马上传下旨意，祝贺秦琼跟徐茂公率领兵将得下红泥关。下边呢就提的是王伯党一枪挑死新月娥的事，李密怎么看法？李密说，徐茂公军师过虑了，王伯党刺死新月娥做得对。李密不但说王伯党做得对，还拿他跟古人赵云相比。想当初三国年间，皇叔刘备派赵云兵打贵阳，贵阳太守赵范归降了，因为赵云也姓赵，赵范也姓赵，所以两个人跪地下磕头，结为兄弟。这个赵范有个寡妇嫂子樊氏，长得天姿国色，

赵范呢就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赵子龙。赵范的嫂子也很愿意啊，没想到赵范跟赵云一说，赵云火了，用手指着赵范，你我磕头成为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岂能娶你的嫂子做这种乱人伦之事。赵范是恼羞成怒又反了。后来皇叔刘备知道这件事，也劝赵云娶樊氏。赵云说了，我跟赵范结为兄弟，我要娶了他的嫂子，万人唾骂呀，不但万人唾骂我赵云，这个女子也失了大节。再说我也不知道赵范安的是什么，不能为娶妻毁了名誉。李密这道旨意里边写得很清楚，说王伯党杀死新月娥跟赵云不娶樊氏是一个道理，一个逆伦背礼的女子是绝不能要的。徐茂公就当着众将把李密的圣旨朗诵了一遍，徐茂公脸上不好看呐。圣旨读完了之后，王伯党逮着李了，徐三哥怎么样啊？皇上还把我比成赵云赵子龙呢。好啊，伯党，咱们这件事就算接过去了。徐茂公嘴里这么说，心里头可就想啊，心说李密李密啊，别看你当过隋朝的蒲山公，圣贤之书读的不少，你这个皇上可比不了我们那个卖私盐的皇上程咬金呐。别瞧程咬金净说大白话，可是他说话办事全都在理上，对我们大家伙的心思老百姓全都赞成他。王伯党枪挑新月娥，不但红泥关的兵将不服全都走了，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也是无家可归之人。天下人知道这件事儿，也得议论纷纷呢。我看呐，你这个西魏王做不长啊，从现在开始我徐茂公得多留几个心眼。既然李密是西魏王，圣旨已然传下来，这件事呢也就这么了结了。所以说自打西魏王李密登基之后，瓦岗山的人心就开始散了，头一个走的就是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不但宁氏老夫人带走了秦安，而且还把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程咬金的妻子大小姐裴翠云带走了。现在徐茂公心里头也存下这件事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准备兵伐黄土关。出兵的前一天，秦琼、徐茂公摆上酒宴，跟众位弟兄在一起饮酒。王军可在饮酒之间就说了，二哥三哥呀，我从红泥关归降的战将那儿打听清楚了，下一关黄土关亲哥俩镇守，哥哥孙德龙，兄弟孙德虎，这哥俩阴险狡诈。再往前走泗水关是由左天成镇守，人称左天成为金刀大将，武艺高强，刀法出众。最末一关叫东岭关，东岭关最难打呀，周围是山峦环绕，在西山口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要进了阵中是有死无生。二哥三哥，五关咱们已然拿下两关了，这后三关请你们二位做好准备，好吧？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众位兄弟，咱们一关一关的打，一关一关的取。问问众位兄弟，这黄土关应该如何攻下呢？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现有黄土关总兵孙德龙、孙德虎求见元帅，他们说要呈递降书。啊，

0: 徐茂公手里胡须点了点头，二哥您瞧，这准是诡计。来呀，把酒宴撤去。擂鼓巨匠，二哥爷，请您升帐。传下话去，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吧。好，三弟，你的话正合我意。来呀，撤去残席。兵丁把残席撤去了。众战将退出去，巨将鼓一响，所有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陪挂。秦琼是通身的帅服，稳坐在帅案之后，众战将在两旁边垂手侍立，徐茂公就坐在秦元帅的旁边。秦琼用手一指，来呀，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遵令。元帅有令，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啊！孙德龙、孙德虎走进西魏营，穿过辕门，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徐茂公、众战将一看，这两个人是文官打扮，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前面这个长得身体魁梧，一张四方大脸，黄面皮，黄中透青，两道扫扫眉，一双大三角眼，大鼻子头，薄片嘴，海下三绺墨然胡须。后边这个长得比前边这稍微矮一点，脑袋是尖的，尖脑瓜顶大下巴，脸呢是黑脸膛，一脸的白圈选，两只眼睛是斜的，眉毛挺稀，数得过来十几根。塌塌鼻子，薄片的嘴，海下的胡须稀稀拉拉，也数得过来顶多三四十根啊。两个人跪倒在地，降臣孙德龙、
1: 孙德虎叩见西魏秦元帅。
0: 你二人抬起头来。孙德龙、孙德虎一抬头，秦琼用手一指，你二人到我大营何干？孙德龙说话了，秦元帅，西魏国兴仁义之师，南伐武关，势如破竹，虎牢关、上师徒、红泥关、新闻里、新月娥，如此强将也难免败亡。我们看大隋朝气数已尽，西魏国国运当兴，特地前来归顺，望元帅准我二人归降。你们是真心归降吗？
2: 元帅，我们诚心诚意归降，现在有降书献上。
0: 孙德龙说着话，由打怀中取出降书，中军官接过来呈到了帅案之上。孙德虎又说话了，哎，秦元帅啊，我们是亲哥俩，归降之事绝无谎言。好，既然是真心归降，黄土关内兵马户籍名册、钱粮账簿可曾带来呀？
1: 哎，早已然准备好了，元帅请您过目。
0: 孙德龙、孙德虎取出来名册跟账簿，双手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也呈到帅案之上。秦琼跟徐茂公看了看，秦琼就说了，好啊，既然你们真心归顺我国，来呀，给二位总兵大人看奏。这哥哥呢是正总兵，这兄弟是副总兵，两个人说了一声谢元帅，站起来就在帅案旁边落了座了。兵丁献上茶来，秦琼把黄土关的名册账簿大致的看了看。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暂且回去，明天我国人马必到黄土关，等我们接过黄土关后，再向我主西魏王奏明你们两个人的忠心，西魏王定有封赏。既如此，我们就跟秦元帅告辞了。哥俩站起身形， 迈步往出走。三爷徐茂公这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们。
1: 孙德龙走出中军帐，回头瞧了一眼，正好跟三爷徐茂公对了眼光。
0: 这哥俩走了，秦琼就问徐茂公：“三弟呀，你看他们哥俩是真降还是假降啊？”“
1: 哈哈，我说二哥呀，
0: 这哥俩进了大厅，慌慌张张说话，结结巴巴。孙德龙走了，他还回头看了一眼，正跟我对眼光啊。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出来了，他们哥俩是诈降无疑。”秦琼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徐三儿，咱们西魏营就你心眼多，你怎么老认为人家不地道？我看呐，叫你徐三儿不地道。人家真心归降，人家才献上地丁钱粮色。如果要不真心归降，人干嘛把老账给送了呀？”
1: 秦琼摇了摇头：“四弟呀，我看还是三弟说的对呀。
0: 不对，我就认为他们哥俩真心归降。”“
1: 好啊，四弟，刚才我说话你已然听清楚了，明天派人去接收黄土关。你要认为他们哥俩是真心实意归降，四弟，我就命你明天带领2000人马做个前站的接收大员，怎么样啊？”“
0: 哎，好啊，就这么办了，干嘛明天？我今儿就走。”“
1: 那么我就给你2000兵了。”“
0: 二哥没错，
1: 你到了黄土关里，他们要真拿你当上宾对待，平安无事，你就派人送信，我们马上起兵。
0: 二哥呀，您就放心吧。”
1: 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徐茂公，我说：“徐三儿，你是属曹操的，属司马懿的啊？你怎么对谁都起疑心呢？这回你看我程咬金去接收黄土关。”“
0: 好啊，
1: 四弟，但愿得你平安而去，平安而回。
0: 徐三儿，你等着吧。”秦琼传下命令，程咬金点起2000人马，3声号炮响，直奔黄土关。
1: 到底孙德龙、孙德虎真心归降还是假心归降，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

0: 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级。

0: 轻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

0: 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2: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2: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3: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
4: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3: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 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8: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9: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6: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7: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9: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6: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云星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8: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2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2: 我们是需要做到
0: 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2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2: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
2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4: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23: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它的准确率呢？
4: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 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3: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6: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7: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6: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8: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6: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7: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6: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 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7: 投壶一共有三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6: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7: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3: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2: 哦，
3: 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10: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1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100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2: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1: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13: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 业内人士林义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4: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14: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

0: 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还是 OTA，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0: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核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5: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6: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在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4: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指甲、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 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

0: 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1: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5: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之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这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

0: 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是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2: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3: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

0: 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指派黄天霸、赵壁、张景龙、钱亮、祝清明五个人负责护送国宝进京，这可是美差呀！逛逛北京，开开眼界，特别是能受到皇上。